北京时间的8: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天一到，谁家里的冰箱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什么，因为再也没有比夏天吹着空调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吃掉全球大概70%的西瓜，真是妥妥的吃瓜大国啊。毕竟西瓜在咱们这里比较便宜，而且解渴还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吃的越多也有很多的疑惑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西瓜吃多了会长胖吗？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在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的选购西瓜，真的能够买到好瓜吗？西瓜吃起来很甜啊，但是其实它的糖分并不算特别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含糖量是6%至14%，很多品种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高。之所以你觉得特别甜，一方面是因为西瓜中的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本身的甜度就高于蔗糖，另一方面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这个甜味会更高，会更明显，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更加的清甜。不过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甜不甜，有人就喜欢皮儿薄汁儿多的入口爆汁，但有人就特别喜欢那种沙瓤的沙甜的，吃起来有颗粒感沙沙的，也有人更在意喜欢吃无籽的西瓜，不喜欢吃有籽儿的，觉得吐起来麻烦，喜欢那种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还有籽多籽少等方面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目前我国的西瓜有1000多个品种呢，在近期市场上常见的有像麒麟、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差异很大，西瓜的品种也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想要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就还是要选好品种，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还有果皮的厚度等，我们也整理了几个常见品种的特点，从夯到拉来进行了一个排名。先说夯的啊，夯的有三个，一个是甘美 4K、 全美 4K， 还有美都和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三款是比较夯的啊，因为它们口感脆嫩且甜，而且果实的中心甜的这个糖度大概是12%，一般是油籽或者是少籽，但是籽感的强度不强，就是你吃起来就几乎感觉不到有籽儿。再说两个顶级的品种，顶级的品种是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它们少籽或者是多为白籽儿，偶有少量的黑籽儿啊。口感呢就是脆爽多汁甜美，果实的中心甜度大概是10%-12%。人上人的西瓜品种有两个，一个是早家，还有是精心西瓜，但是它们都有籽儿啊，不过甜度也是不错的，可以达到8%-11%，性价比是很高的，价格不贵。那 NPC 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再说一下拉完了的这个西瓜。

苦瓜品种啊，叫郑州三号和小天王类的，这两款就不建议大家吃了啊。一个是含糖量低，就是没有那么的甜，而且还有籽儿，籽儿还比较多。那郑州三号是啥？就是咱们老牌的普通西瓜，花皮红瓤的那种。当然了，这里的这个排名也都是个人的口感风味和喜好程度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心中最夯的西瓜品种是哪个啊？除了关于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抱回家一切开，又不甜还不新鲜，咬一口瓤就感觉这西瓜老了。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咱们看一些形状啊、纹路，看藤蔓，摸一摸表皮，很多线索都藏在这瓜皮上。首先我们选瓜的时候要选择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像那种纹路模糊、果形歪斜、藤蔓干枯、表面粗糙有绒毛的就不要买了。还有就是模样周正的，咱们选西瓜要选好看一点的，饱满匀称圆一点的，像歪瓜咱们就不要选了。还有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藤蔓啊，就是绿色藤蔓更好，没有藤蔓的可能存放的比较久，就是西瓜的最头上那个地方。所以咱们下次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当然了，挑瓜没有百分百包甜的公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但是咱们了解到了这些小细节，至少可以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挺好但是切开之后翻车了的瓜。西瓜的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的本身都可能会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买西瓜的时候咱们要选一个完整的瓜，也就是尽量刚刚的那些方法选新鲜的。如果咱们在超市购买的是那种切好了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是要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之后也要注意，首先就是切前要洗干净，不管是瓜还是刀具、砧板还是咱们自己的手都要洗干净，避免切的过程去污染到瓜瓤。还有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吃多少切多少，切面尽量小，吃不完的立刻用干净的保鲜膜密封，用保鲜膜或者是铝箔膜密封之后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而且冷藏的时候要远离像生鸡蛋啊、生肉啊这些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冷藏的储存时间不超过两天，尽快的吃完。如果说你发现颜色都变暗了、变黑了、变褐色了，就不要再吃了。还有西瓜容易吃多，不知不觉可能你就一大半个就吃完了。普通人一次大概吃10斤西瓜的1/8就可以了。如果血糖有问题的话，就一次吃100克。还有其他的一些含糖的食物也不要超标了啊。最后要提醒的就是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大家把西瓜打成西瓜汁儿。西瓜的含糖量其实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不低， GI 值大概是72，高于苹果和葡萄，接近一些主食。但是如果你把西瓜榨成汁儿之后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反应也更明显，所以西瓜可以吃，但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尤其是一些肥胖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更要去少喝西瓜汁儿。那西瓜除了切块冰镇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西瓜桶，咱们把西瓜对半切开，一半挖成小小球备用，一半可以兑一些什么雪碧呀、气泡水啊，也可以加点柠檬片话梅，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西瓜桶，也可以把养乐多插到西瓜里面。还有西瓜冻奶冻，这个酸奶冻就是把西瓜和酸奶混合到之后放到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取出来就变成西瓜酸奶冰棒。还有西瓜沙拉、西瓜皮炒菜，大家也都可以尝试一下啊。
没有西瓜的夏天总觉得少了一点灵魂。西瓜果肉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很友好。还有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无籽西瓜也非常适合孕妇小孩。那关于西瓜，大家还有什么好玩的吃法，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分享。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是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某天早上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也一层层了，体检的时候报告单上一连串的加号。脂肪是咱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脂肪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的数据，在2019年的时候，我国11.98%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高 BMI 就是我们的身体质量指数偏高，也就是肥胖了。我们都知道，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等行为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不知不觉自己就开始变胖了呢？胖若两人。脂肪在咱们身体中的形成和存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会涉及到能量代谢、激素调节、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吃进去的食物会经过食道，先进入到胃部，然后胃通过有节奏的蠕动收缩，将食物和胃液充分的混合，接着呢，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当食物进入小肠之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下，食物中的淀粉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然后中短链的脂肪酸直接被细胞吸收，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则会在小肠细胞内再次脂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三酯，即我们常说的脂肪。不过距离它们从动物身上的标转移到你身上，中间还要走很长的路。首先它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载脂蛋白，形成一种微粒，然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启程前往肝脏。肝脏在脂肪代谢当中是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负责脂肪的合成和转运。在肝脏当中，一部分的脂肪酸又会重新被转化为甘油三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血液的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脂肪细胞就像一个个的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增加，这些气球会逐渐的膨胀起来。当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也会不断的增加，那我们人也会随之越来越胖，越来越大了。适当的皮下脂肪是可以保护咱们的内脏器官，但是如果过多的话，就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容易导致腹型肥胖，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饮食，像遗传、激素、缺乏运动、睡眠和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体重变化。所以咱们想要控制体重，想要控制自己的脂肪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首先是控制热量的摄入，避免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油炸的食品啊、甜点、含糖的饮料等。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的奶制品等优质的蛋白质。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那当然了，这150分钟大家可以自己来分配，有的人可能是每个星期只运动2到3次，那你就可以每次就150除去你的次数。当然睡眠也很重要，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晚保证7至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还可以通过一些瑜伽、深呼吸、冥想来管理压力，避免情绪性的进食。有些人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暴饮暴食，那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咱们的食欲。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啊，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

0: 湘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乡。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的学生都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了。我也有这种情况，考完试考完就忘。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是毫秒到秒，是可以能够短暂的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带来的信息，比如说刚刚看到的画面、刚刚听到的声音。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存储更多信息，比如说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于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比如说游泳、骑自行车，以及你的母语，就这种是存储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就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的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式，比如说反复阅读、背诵，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和记忆就容易被遗忘。学习动机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学生考试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比如说像考公务员、考编啊，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我不再需要它了，从而就会加速的遗忘。相反，如果说你本人对于这个内容非常感兴趣，你喜欢它，你喜欢深入的去研究它，那么这些知识就可能会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去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会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的大致形状，就是记忆力100%，然后瞬间下降到，越来越慢。就比如说一开始记忆率是100%，20分钟之后记忆率就下降到58%，一个小时后下降到44%，一天之后记忆率大概是33%，再往后的话就慢慢的缩减了。所以说这个理论也指出来，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线性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就逐渐的放缓。所以说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的复习那些学过的知识，

也会被我们很快的遗忘了。还有一种就是做完的事儿更容易忘，这是蔡戈尼效应。人们天生就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预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了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个动机便会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如果有人这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不过有人问你你哪道题没有做出来，你哪道题没有写完，那你可能会记得更清楚一些。所以说一旦整个任务，比如说高考考公考编，考完试这个完成了，与之相关的信息也就会被忘掉了。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戈尼效应其实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很多人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网络资源，比如说你看快手抖音的时候收藏的视频，以备不时之需再回头看。但是大多数人很少再会回头看，甚至你收藏了哪些视频内容你都会忘记了，它就此尘封了。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收藏过的视频啊、收藏过的一些图片，其实也就是蔡戈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当我们点了收藏，这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完成的一个动作。它就会给我们大脑造成一种啊，你收藏了就说明你完成了，这是一种错觉啊。所以也是变相的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去更好的细品一个文章，就当下认认真真的仔细的看，不要先收藏，收藏之后你可能就再也不会看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忙于其他的事儿就会忘了这个事儿，这是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也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个记忆理论认为遗忘是由于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了其他刺激的干扰所致。具体来说就是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前摄抑制是指先前学习的信息对于后来学习的信息产生了干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先学习了中文然后再去学英语，你先前学的中文可能会对你学习英语的过程产生前瞻性的干扰，比如说以前咱们学的汉语拼音就会对我们的英语单词字母的记忆有干扰。后摄抑制则相反，是指后来学习的信息会对先前学习的信息产生干扰。比如如果你在学习了中文之后又学习了英语，那么新学的英语可能会反过来对你回忆先前学习的中文产生回溯性干扰。就比如一个人在国外留学或者是在国外生活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他就只能想起英文单词，想不到一些中文这个单词应该怎么翻译成中文。所以很多在国外久的人回国之后说话就会夹杂着一些英文啊，这就是不可抑制的因素。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人们试图去记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更容易记住。这个就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了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了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的部分是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都会影响到，所以最容易被遗忘。所以我们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那如果你想忘记的人或事儿，千万不要在睡觉之前再去想他啊。你睡觉之前再去想，你可能就根本就忘不掉这个人了。高考之后我们是肯定要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的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就会和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那刺激下就会导致遗忘了。总之，高考之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涉及到了我们的记忆编码、存储、检索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和积累和个人的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是更加重要的。如果你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那一瞬间，那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的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论、科学、逻辑的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科素养，
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的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也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朋友理解这一个现象，并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咱们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

狂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出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吸附你灵魂的脊柱，遍地孤寒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吹那我歌儿，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的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5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伴随钟汉良不忧伤的爱。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也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我们明天再见。

0: 你还记不记得第二时差的承诺？阳光照在你的脸上，你说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你喜欢的一直是我，只会是我。你是忘了吗？
1: 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向北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抖音大家可以搜索评论，两部热线是316022和316033。
1: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上学放学这个路上是如何守护自家孩子的出行安全的。
0: 其实上下学的路上交通安全的这个出行哈，事关每一个家庭。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些停车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
1: 对，是的，
0: 接送孩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过程当中，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先别说它这个头盔的佩戴率怎么样，我们就先说它遵守交通规则的遵守率怎么样。目前大多数的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家长，有闯红灯、逆行、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掉头，甚至从这个车流当中乱窜的情况。
1: 对，还有就是不戴头盔。其实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盔一戴哈。之前也有过很多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比如说家里的老人骑车送孩子上学，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有一次急刹车直接把头撞到车把上，瞬间就起了一个大包。
0: 所以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戴头盔也好，还是我们遵守交通规则也好，你别忘了你车上带着孩子呢。这孩子的安全是你家长做的榜样，如果你家长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骑行电动自行车带着孩子闯红灯，那这个孩子将来他也没有办法养成良好的交通出行习惯。
1: 对，是的，所以家长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以身作则。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开车送孩子的问题，很多的孩子坐在副驾驶，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因为未成年特别是年龄阶段较小的孩子是不能够坐副驾驶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幼儿阶段的孩子还得使用安全座椅呢，但是鲜少有家长会严格遵守这一点。
1: 他们有的也是会配备相关的安全座椅，但是使用率不高。
0: 对，就是我有但我不用。
1: 对，
0: 那等于没有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让孩子坐这个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年龄未达到之后他坐这个副驾驶一旦发生刹车，他那个安全带对他也是有伤害。
1: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警惕开门杀。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反手开门，这样可以观察到后方的来车，还能让孩子就出行更有保证，更安全一点。
0: 对，就是有些孩子开门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做提醒，因为孩子毕竟他没有这样主动的安全意识。
1: 对，
0: 如果不养成良好的这个开门的习惯，确实会造成相应的开门伤。
1: 是的，给大家分析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吧。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见到过一辆面包车拉了十几个孩子，超员超过了100%，说那个车在车流里都是晃晃悠悠的，看着都挺吓人。
0: 这个就属于严重的超载超员了。就是你本身这个车辆，如果你没有座椅没有安全带的情况下，你就是把它塞在车里，这个就是极其不安全。
1: 对，
0: 以前也发生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超员发生交通事故，最终伤害的还是比较大。
1: 我们坚决不租用不乘坐非法营运的车辆和超载车辆，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啊，是容不得在路上有半点侥幸心理的。
0: 也有朋友说到下雨天接送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整体的这个视线会更差一点，加上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大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速慢行，和前方的车辆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然后在灯光这方面要 正确使用它。还有一点就是打好提前量吧，
0: 对，
1: 就知道下雨了咱们就要提前出门，防止路面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拥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啊。不要因为赶时间冒险超车，这个是很危险的。
0: 是，就是你如果把接送孩子的时间预留的足够，那你在路上就会不慌不忙。
1: 对，
0: 但如果你不够，那你心里就会慌，甚至会赶时间，路上的状况就不可控了。
1: 对，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在雨天还是正常天气下行驶，咱们都要打好一个提前量。早间路上是比较拥堵的，希望大家通勤的路上也是一路畅通，一路平安，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一路快来出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收好听的歌曲歌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上下学的路上如何能够保证自家孩子的出行安全。
2: 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些停车，包括孩子坐车骑行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自身，就是家长一定要给孩子上好交通安全这堂课，就是让他自己知道在过路口要等红绿灯，走斑马线，并且呢未达到相应的法定年龄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能够骑行自行车上路。那么再一个就是孩子在走路上学，甚至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骑车上下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够并排，要谨记遵守交通规则，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3: 对，是的。那我们在最后这点时间也和大家稍作总结，给大家送上关于这个孩子路上出行的一些安全的小口诀。第一则就是上学放学高峰期家长接送要有序。第二点就是校门即停即走开，违停占道是不可以的啊。其次，我们投手是不能够伸出车窗外的啊。安全座椅要在后排，把它很好的利用好。其实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要一坤一带，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所以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份心，多一份留意在这里啊。
2: 我们要教会孩子，刚才也说了，一停二看三通过，走斑马线戴头盔，包括我们坐车要系安全带，还有一些黑校车千万不要让孩子坐啊，就是这个黑校车它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意外的情况，那么对我们的孩子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哈。
3: 对，是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总结的要点就是在这里了啊。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也是要注意我们早间的行车安全，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依旧是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的。那我们也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每一位经验的朋友，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交通大家帮。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FM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

0: 和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障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7: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就能够轻松赚钱吗？近年来啊，部分人受到利益的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获利，这样的行为啊，很可能就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啊，简称叫做帮信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帮信罪，那么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哎，白宇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8: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这样的一项罪名哈，叫做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罪名，可能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哈，所以呢，您在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国刑法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规定在哪一章哪一条啊？它的这个
9: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8: 那么要求一定是明知，是吧？
9: 对，也就是、主观方面一定是明知。
8: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故意犯罪。
9: 对，
8: 而且是提供帮助。那么在这起这样一个罪名当中啊，可能您刚光说这个法律上的法条，大家可能理解的就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所以呢，下面我们还是。

0: 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时候大家就能够明白啊，到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先请到这个白法官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指这个2020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好友的这个推送，说能收购银行卡，并且有偿的去给他支付费用。其实张某对这个事情也有怀疑，因为他看到很多网上有这种出售银行卡，说帮人转账、帮人转钱这种事儿，他觉得可能也是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诱惑，人家对方说，哎，赚钱快，安全性高，说不会被追踪。然后这个张某呢，就在利益的这个诱惑下，用个人真实的信息开办了银行卡。像去了多家的银行，就是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办了银行卡和关联了优盾。一同出售给了这个向他发广告的人。后来呢，张某接到了短信，银行通知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及到网络诈骗被冻结了。张某在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又去银行去挂失、去补办，重新开启了卡。又把这个重新开的卡和优盾再次向他人出售，他这个总共获得了违法所得是1200元。
0: 哦，才获得了1200。
1: 对，只仅仅是1200元。
0: 哦，其实没挣多少钱啊。
1: 但是后来他这个帮助这个行为啊，使得这个
0: 您正着一点话筒，
1: 使得在东城区的高先生被骗了30万元，就是通过他的银行卡来进行转账的。最后法院认定为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了罚金。同时也追缴了他这个违法所得1200元，予以没收。
0: 通过这个案子，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张的这个被告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来实施这样一个通过信息网络来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信息开办的这些手机卡，在银行开办的手机卡，最终帮助这个被告人对这位姓高的先生实施了诈骗行为。
1: 对，
0: 也就是他这样一种帮助行为，对吧？
1: 对。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你跟大家呢简单说一下。
1: 这一起案件呢是相对很典型的。它主要反映是一个主观明知方面。它就是这个高某，其实很多客观行为能推定他主观上其实他知道这个给别人提供银行卡别人可能用于网络犯罪。然后所以说这个本身呢，帮信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不，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人很多术语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所以201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就对这个主观明知进行了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理解。
0: 就如何来确定他是明知的，是吧？
1: 就是说行为人有以下几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他是主观上是明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佐证。
0: 有什么行为呢？
1: 第一个就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这个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收到了这个冻卡的短信，他还去解冻，然后把卡子再次出售。
0: 对。
1: 第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主体来规定的。
0: 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是吧？
1: 对，一般是金融机构。他接到举报之后他应该履行这种监督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履行，就推定为他主观上是对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是明知的。第三是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明显异常。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0: 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盈利了，是吧？
1: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0: 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1: 兜底性，
0: 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
1: 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
0: 哦，
1: 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网络上这种赚快钱的方式呢，可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但是对方跟他说，说你提供的是电话卡，说这个不同于银行卡，这肯定是安全的。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0: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1: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续关注
1: 徐州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3: 对啊。
2: 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你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3: 他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八张电话卡，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2: 哦，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3: 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2: 2000块钱，
3: 对，还要跟底下的其他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2: 但是最后啊，就导致了这个被害人结果被骗了45万哈，因为他这个办的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3: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2: 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3: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哎，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真是五花八门。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2: 对，
3: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2: 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3: 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都是在微信群，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互换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2: 是的，
3: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这个诱惑，他就用另外召集了两个人一起在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2: 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
3: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2: 真不少。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呢？
3: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2: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3: 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个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

0: 20万元以上的。
1: 嗯，
0: 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
1: 嗯，
0: 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
1: 嗯，
0: 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
1: 嗯，
0: 第五是两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1: 嗯，
0: 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1: 哦，
0: 就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
1: 嗯，
0: 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
1: 嗯，
0: 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1: 嗯，
0: 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1: 嗯，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三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0: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四种基本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嗯，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1: 嗯，
0: 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
1: 嗯，
0: 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
1: 嗯，
0: 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91.3%。
1: 哦，这是占的大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上游犯罪，因为本身这个帮信罪它是一个帮助犯罪，
1: 对，
0: 它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1: 嗯，
0: 还是我院审理的这些帮信罪当中，上游犯罪是网络诈骗犯罪的，已经达到了95%以上。
1: 嗯，
0: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呢，它串并案突出，辐射面特别的广。
1: 嗯，怎么说？什么意思呢？
0: 嗯，就是以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
1: 哦，
0: 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1: 嗯，没错没错。嗯，
0: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
1: 嗯，
0: 然后地域也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
1: 您
0: 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1: 嗯，对，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第四个特点就是从被告人职业方面，多以无业人员为主要犯罪群体。
1: 嗯，
0: 就无业人员呢，他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容易被这些小广告上面所说的小恩小惠啊、小利益所诱惑。然后我院审理的这个帮信案当中呢，被告人没有职业的就占到了86.96%。
1: 嗯，
0: 也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微信群，然后 QQ 朋友圈好友发的这种小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1: 嗯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1: 嗯，
0: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1: 对，没错。
0: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1: 嗯，
0: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这个非法买卖个人银行账户和企业对公账户呢，除了受到信用惩戒之外，它还可能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多个罪名，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帮信罪，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哦，
0: 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1: 嗯，
0: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1: 对对，
0: 我们整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1: 哦，
0: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1: 嗯， 嗯，没错。
0: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售卡，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 嗯，
0: 这个保不齐啊，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前就该明白，爱情里先来后到真的很重要。就像你逛街买衣服的时候，最让你中意的可能是你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一件。从看上那件衣服开始，哪怕有再像的再合适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你会在心底认定

所有的相似都只是替代品，从替代品三个字出现，便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代替了。之前听到一句话，爱情里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似乎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先来后到的存在。

赵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0: 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和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都太明显了。爱里长大的孩子自信温柔，坚信自己和一切美好相伴。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呢，似乎也伪装得很好，大多数时候开朗又乐观，坚韧的像棵树四处蔓延。但只要稍稍被爱一下，就立刻现了原形，满怀期待的想掏出自己全部给你。可是一棵荒芜的野草有什么可掏出来的呢？野草自己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想从自己本就贫瘠的生命里多掏出一点爱给你。我那么深沉又绝望地爱你，我只想掏空自己都给你。
1: 虽然已经开始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

0: 案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从记事本《花花宇宙》到《不如跳舞》，陈慧琳在上个世纪末站在了自己歌唱事业的巅峰。其实呢，陈慧琳还出演过不少文艺片，清新优雅的气质留在了很多电影当中。

1998年带林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世界上缺爱的人太多了，很努力地想要找寻真爱，但很想赢，想要酷，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的都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弥补找回来，一边渴望一边暗示自己得不到也不要在乎。但是最酷的其实是认真努力并且专一，热爱并全力以赴，学会选择，懂得适时放弃，向更好的人身边和更好的生活走去。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地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

0: 通各大营业厅。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在这个时刻呢，继续陪伴着大家行车在路上。那也要提醒啊，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遇到了一些实时的路况，我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说一说您所行驶路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那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实时的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也是来贴近到我们大家的一个生活。那相信现在呢，家家户户都会养到这样的一些小宠物啊，那家里面养了这个宠物狗之后呢，每天啊都需要牵出去遛一遛，但是可能很多人由于工作比较忙，总是会牵出去转一小圈就回家了，但是这个狗狗好像还没有耍够啊。那么我们如果遛狗的话，具体要遛多长时间才能够足够呢？今天我们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说到这个小狗啊，要出门遛啊，有很多人会疑惑，这个大狗需要出门遛，这个小型犬是不是在家里跑跑就够了呢？其实呢，我们的散步需求啊和狗狗的体型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小型犬的话呢，可能更需要去散步。那么专家就建议啊，这个玩赏型的种类，比如说像西施、贵宾、吉娃娃，每日呢大约需要走5到6公里才有足够的运动量。这个猎犬的种类的话呢，比如说像常见的柴犬、小猎犬，就需要至少走10公里以上。而牧羊犬的类型的话呢，甚至需要80到90公里的这个运动量。那对于狗狗来说呢，如果是活动范围一直在家里而无法出门走走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忧郁的行为，比如说破坏物品、随意大小便、挖地、挖墙等等。但如果居住在地狭人稠的地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大的运动量啊。那么散步的品质啊就很重要了啊，利用嗅闻、上厕所、多看多听这三大要素，可以有效的缓解狗狗的压力。就算是一日3次10分钟的小小散步，也是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的。
8: 是的。那如果狗狗走太多的话，会不会伤膝盖关节呢？其实呢，动物的关节呀是靠骨头两侧的肌肉来支撑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运动的话，可能会让关节周边的肌肉更加的无力，加速关节的磨损的速度。那专家呢就表示说，一般来说呀，只要是不急冲不急跑，依靠平常的散步速度慢慢走的话，通常呢都不会对狗狗呢造成太多的负担。另外就是游泳呀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推车带狗狗出门的这个效果是不是等同于散步呢？其实呢，对狗狗来说，这个散步呀应该是可以让它尽情的四处探险体检，闻一闻公园的草香，用眼睛与耳朵记下各种不同的事物，更加重要的是放松的活动伸展四肢。那专家也建议说，狗狗如果是可以走动的状态的话，就尽量呀让它用比较原始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大自然，这样的话才能够提供足够的心理满足。
7: 那由于狗狗的天性使然啊，每天适度的散步除了提供固定的运动量之外呢，也是协助它们排解心理压力的最好方式。如果是担心狗狗散步的时候会沾染到细菌或者病毒，那除了回家之后的简单清洁之外呢，平时也是建议啊使用预防类型的药物来减少它们呢生病的这个几率。

0: 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我们经常会吃到各种各样的米啊，大米、小米，还有其他的一些米类，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些米的营养是比较高的，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在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一些米类，它们的营养含量。其实呢，最滋补的是白米，大家都熟悉的白米呢，是呈半透明、卵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米粒膨胀性比较小，但是粘性比较大，作为日常的食用米。这个白米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1、烟酸、维生素 C 及钙、铁等一些营养成分，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热量。但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应该注意不适合多食，那如果想要减肥的一些患者呀，也应该斟酌去食用。
6: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养胃的小米了，它又称为粮米、粟米、粟谷，它含有这个蛋白质。

0: 脂肪、糖类、维生素 B2、烟酸和钙、磷、铁等营养成分。那由于小米呢非常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啊，所以被营养专家称之为保健米。小米呢具有健脾和中、益肾气、清虚热、利小便、治烦渴的功效，是治疗脾胃虚弱、体虚、精血受损、产后虚损、食欲不振的营养康复良品。但是因为小米啊它偏凉，气滞者和体质偏虚寒的人是不太适于过多使用的。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糯米哈。这个糯米呢因为它比较香糯黏滑，常常呢被制作成为一些风味小吃，比如说肉粽啊。接下来啊我们将要迎来一个端午节哈，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偏好肉粽这样的一个味道，还有米糕、油饭、麻薯、年糕等等，都是大家熟悉的糯米的小吃。这个糯米啊含有蛋白质啊、脂肪、糖类，还有钙、磷、铁、维生素 B2、多量淀粉等一些营养成分，但是因为不好消化，所以呢最好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免得造成胀气或者是消化不良就不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们的糙米啊，它是稻米脱壳之后的米，保留了粗糙的外层，颜色呢较精致的白米会深一点，日本呢称叫玄米。那么糙米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的含量都比精致的白米多，所以呢是比白米更加健康的食物，但口感相对来说比较硬啊，味道不如白米，烹调也是需要更久。这个糙米的话呢是有助于胃肠蠕动的，对于胃病、便秘、痔疮都有消化各种消化道疾病都有效果，而且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心脏病的发作和中风的几率。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养颜的薏米。这个薏米啊又称薏仁米啊，薏米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被誉为世界禾本植物之王。薏仁米的营养呢是比较丰富的，含有香薏仁油，还有薏仁脂、固醇、氨基酸、精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分和维生素 B1， 还有碳水化合物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
0: 是的，最后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黑米了啊，它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新宠。那黑米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含有蛋白质、脂肪、 B 族维生素、钙、磷、铁、锌各种物质，营养价值的话是高于普通稻米的。那么它含到的花青素这些成分呢能够明显的提高人体血色素和血红蛋白的含量，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保健以及儿童骨骼和大脑的发育，并且呢可以促进产妇啊病后体虚者的康复，属于一种非常理想的营养保健食品。
1: 但是因为这个黑米哈粘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像有些朋友呀消化能力不是很好的话，还是要斟酌食用，不要吃的太多哈。而且呢不能吃没煮烂的黑米，在家里熬粥的时候加入黑米，有些朋友就发现其实这个黑米外可能是比较坚硬的，还是比较难煮的所以呢如果这个黑米哈如果不煮烂的话，不仅是不能完全的释放营养素，多吃的话还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肠胃炎，也希望大家在煮粥熬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

0: 派。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FM90.4 枣庄交通直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0: 是的，那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也是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下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话呢，是和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最常吃的一种水果啊，那就是西瓜了。西瓜的话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 VC， 那么按照重量来计算啊，这一颗西瓜呢有92%都是水分，是水分比例最高的水果，所以呢相当于消暑消渴。而西瓜除了果肉可以食用之外呢，西瓜皮也被当作是有营养价值的蔬菜啊，可以用炒炖或腌的烹饪方式来食用。而西瓜的白皮部分也会被剁碎加肉来包饺子。那么在俄罗斯，腌西瓜皮也是很多民众喜欢的料理之一。
1: 是的，说到这个腌西瓜皮哈，这不仅对它的这个味道产生了很大的好奇。那西瓜的种子呢，因为充满了脂肪和蛋白质，所以呢在某些地区呀会被用来烤或者是调味的方式来当做小吃，或者是作为配菜以及植物油。因此呢可以说整颗西瓜呀其实都有着一些经济价值的。那从医药的疗效来看的话，西瓜呢清热生津，解渴除烦。西瓜的果肉呢里面呢是含有瓜氨酸和精氨酸等一些成分，能增加尿素的形成，有利尿的作用。那如果酒精中毒或者是酒醉之后头晕，可以喝一杯西瓜汁，运用它排尿的一个作用，帮助排走肝脏的一些酒精的成分。
0: 那西瓜当中所含的糖、蛋白质和微量的盐能够降低血脂软化的血管，对于医治心血管病如高血压等都有疗效啊。那么西瓜皮以及种子壳所制成的西瓜霜呢，能够治疗口疮、急性咽喉炎等这种带喉症。那不过啊，这个西瓜的热量高一点啊，一颗西瓜就等于六碗饭的热量，所以想减肥的人应该少吃。而因为西瓜内的糖分和它的利尿作用，会增加糖尿病患者肾脏的负担，提升血糖尿糖，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也要避免吃西瓜。另外西瓜当中多水分的缘故啊，吃太多的西瓜的话会冲淡胃里的胃酸，会导致胃炎、消化不良或者是腹泻。
1: 是的，那听了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就纳闷了，那这个西瓜的话现在呢也是当季的一个水果，怎样去挑选到一颗又甜又好吃的西瓜呢？其实呢可以从一些步骤来挑选下手。首先就是看一下表皮，那好的西瓜表面呢应该是平滑完整的，没有凹陷。再来看呢就是看一下西瓜表面的纹路，那如果这个纹路间距越宽，就代表西瓜成熟度呢是越高的，果肉呀就会更甜更好吃。另外呢也可以看一下西瓜的蒂头，如果这个蒂头卷曲湿润，那代表西瓜呢是比较新鲜的。那如果这个蒂头过干，就代表西瓜呢已经是收割了一段时间了，可能会影响口感。最后呢就是拍一拍西瓜，这也是很多朋友买西瓜的时候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哈，就是用手掌去拍西瓜，边拍边转，然后再去听西瓜，就是拍西瓜的时候传来的声音哈。那如果这个

0: 声音呢比较扎实响亮，没有回弹的手感，这个果肉呢越有可能是清脆美味的。那如果拍起来的声音啊带一点回音效果呢，并且掺杂着一些空洞的感觉，就说明呀这个西瓜可能泡过水。
1: 是，那很多人买完西瓜之后呢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的吃完整颗的大西瓜，所以会在切完西瓜之后呢用保鲜膜盖住放进冰箱，但其实这个做法反而会让西瓜滋生更多的细菌啊。用这个保鲜膜盖住水果不仅没有办法防止细菌的滋生，甚至还替细菌提供了一个繁殖的密闭空间，再加上西瓜的糖分比较高，所以就很容易成为细菌乐园。所以啊，不想吃到满是细菌的西瓜啊，直接不盖保鲜膜冷藏是最好的，或者是呢将这个西瓜放进保鲜盒里，但是西瓜在冰箱内啊放的时间不要超过24个小时，所以尽量还是吃新鲜的瓜果为好。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九零四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现在喝茶的朋友呀，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喜欢喝茶的人家里呢，也都会有许多茶叶。
0: 嗯，
2: 有一些茶叶呀，放了好久之后，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继续冲泡饮用。那重新储存的话，又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呀，我们可以根据茶叶的色香味形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来看一下茶叶的状态。那我们可以通过色香味形韵等一些方式去看一下茶叶的一个保鲜状态。先来说一下色。那咱们中国茶呢是分为六色，比如说绿啊，比如说绿茶的话就龙井，白茶的话就以比较代表的是白牡丹王，还有黄茶的话是君山银针，黑的话就是普洱，青的话就是铁观音，以及全发酵的红茶。那从色泽来说的话，它们都是应该保有原来的色泽的，而且呢应该带有光泽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要闻起来没有杂味儿啊，尤其是不少人习惯把茶叶放在橱柜里，容易导致茶叶带有柜子的味道，而影响茶叶。除此之外呢，就是要看它的外形啊，等级越低的茶叶，叶子的形状就越不完整。那此外呢，我也可以肉眼看茶叶是否有发霉，比如说普洱茶，有一些小白点是正常的，但如果出现了带黄的点点，就显示可能发霉了。此外呢，保鲜做得好的茶叶啊，这个触感应该是脆脆的。而一般茶叶入口之后呢，应该是苦转甘，所以呢，我们再去浸泡品茶的时候应该要注意。
2: 是的，那冲泡茶叶的话，放多少茶叶呢？就依照个人的爱好了。但是基本上呀，50毫升的水需要大约1克的茶叶，可以冲泡4至5次。第一泡呢，大约是浸泡3分钟就可以倒出。第二泡的话，就是增加到4分钟左右。之后呢，每一泡增加1分钟的一个浸泡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另外的一个做法呀，就是用冷泡的方式，用大约3克的茶叶去兑1公升的室温水。浸泡呢，大约2到3个小时，取出茶叶就可以放着慢慢喝。所谓的3克茶叶呀，大概就是1小茶匙啊。当然呢，也是大家的不同重量的一些茶叶而是有所不同的。还有就是本地的气候，如果常年是夏天的话，一般体质的人呀，喝冷泡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冷泡的方式呀，不适合那些胃寒的一些朋友，所以大家这个如果选择冷泡茶的话，还是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合不合适最好了。但是呢，也提醒哈，不要为了避免浪费。

0: 肺去喝一些隔夜茶，因为这个隔夜茶的水哈容易有一些细菌的滋生，不适宜去喝，非常的危险。
1: 是的，那其实茶叶的存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啊，只要存放妥当的话呢，茶叶是可以放置两三年都没有问题的。其中这个普洱茶是放置越久越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存放茶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要与空气隔绝啊，真空包装起来，能够为这个茶叶呢做一个保鲜。那么在一般的家具当中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购买特制的真空包装袋子或者是罐子，可以用这个自封袋就可以了啊。要不呢就是喝完的像一些这个饮料铁罐，只要将一些杂的这个茶叶放在里头，吸走原有的可可味之后，就可以用来装这个茶叶了。此外呢，像旧热水壶也能够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可以废物利用。这个方法适用于大部分的茶叶，但是普洱茶除外啊，它是需要与空气接触的，需要存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去储存，温度在5度以下也能够为这个茶叶保鲜。但是要记得啊，将这个茶叶呢分小包装放在冰箱里，这样要饮用的时候就拿出一小包，不影响其他茶叶忽冷忽热产生湿气。如果购买的是粉状的绿茶，就更要注意了啊。这个要尽快的存放在冰箱当中，否则这个粉状的茶叶是更容易氧化和流失营养成分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都习惯将这个茶叶存放在厨房里，但是要确保啊，不是靠近炉灶或者是微波炉、烤炉这种热气大的地方，也不要是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否则呢，这个茶叶是很容易变质的。而除了我们阴凉处之外呢，存放茶叶的地方也不能靠墙或靠地，至少要离墙或者离地1尺，因为呢，这个墙壁和地板都有湿气啊，太靠近的话，容易将这个湿气转移到我们的这个茶叶当中。
0: 嗯，是的，为了避免茶叶有湿气，其实呢有一个做法，就是可以将存储的容器当中呢也放置一些竹炭或者是火炭，让它们去吸收容器当中的湿气。那只要每隔3个月将这个火炭呀取出，在猛热的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重新再使用了，确实是省钱又简单的一个好方法。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党，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尝试，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Yes，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1: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2: Ace Radio，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

0: 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

0: 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

0: 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a short message. To live outside of time is to be free.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0: 扇子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9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清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清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还有索尼新力，能够与这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本土唱片企业，每一家都是一段传奇，比如滚石，比如宝丽金，比如飞碟，还有今天我们要说的上华唱片。之所以对上华唱片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更像是一个团队，他们的风格很统一，但是又各有各的个性，那是一种气质，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找到诗一般的存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们记住了属于上华的作曲家，也是吉他手刘天健，还有写词的高手许常德，记住了高胜美、孟庭苇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名字。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上华唱片。

海鸥，也来自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高胜美。她16岁就出道，第一张专辑《缘》就红遍了东南亚。在1995年的时候，印尼曾经举办一个高胜美周，足以见得她的影响力在当地是多么的深厚。而且高胜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每部由她主唱的电视剧都会在那年成为黄金档的收视冠军，所以在当时她有一个雅号叫做高八点。更传奇的是，她一个人就撑起了一家唱片公司，因为正是高胜美唱片的大大的销量，让上华唱片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迅速的发展。所以呢，可以这样说，没有高胜美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1985年，这家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公司只有3个人：公司老板、歌手高胜美，还有一个启轩。后来上个发迹之后，又成立了华星唱片。两家公司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东家，而华星主要是负责培养新人，他的第一位艺人就是李翊君。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对于八零后来说，知道少华唱片应该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玉女歌手开始的，孟庭苇。90年代，她的很多经典唱到路人皆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谁的眼泪在飞》。只可惜后来少华唱片因为版税的问题，不得不和孟庭苇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最终她只能够黯然离开。离开了最适合他的制作团队，他的音乐之路也开始走下坡路。在上华的时光，应该对孟庭苇来说也是一段最美的回忆吧。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一首唱给初恋的歌。

手的访谈，一位老歌手，他感慨人生说，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于是物是人非，谁管你曾经才华是如何的出众，若是要走，没有人会想去挽留。偶尔某一天你也会想起一位歌手，想起他的歌，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莞尔一笑，因为终究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和孟庭苇的红极一时相比，阮丹青这样的歌手不得不说是有一些遗憾的，他也不是没有才华，只是更需要运气的加持而已。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而如今提起他的名字，想起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跟踪》。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

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什么。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一种标尺，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打下一个一个音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段过往。而音乐人有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走上了这条路，比如当年的许茹芸，她曾经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一位歌者，后来为她的好朋友推荐到了上华去试音，她自弹自唱，唱了三首歌，辛晓琪的《领悟》，还有林忆莲唱过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三首歌之后。

正式签约到了上华唱片。1995年，上华为他制作并且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可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让他讨好了市场一炮而红，相反，真正让云氏唱腔唱到路人皆知的是后来他的《如果云知道》还有《日光机场》。这首歌也是那一年电台里播放曲目频率最高的一首。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一家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在当年，它称不上是独霸天下，却也曾经独自美丽。究其原因，去看他幕后的音乐人，就会找到答案。正是这些音乐人为上华唱片打造了一大批歌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以创作女歌手为主，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比如说高胜美啊、李翊君啊、孟庭苇等等等等，很少像当时的滚石和飞碟那样去玩别人家的墙角。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跳进上华的歌手却在这里创造了最辉煌的历史，比如说裘海正。当年他正是凭借着在上华时期的这首歌，创造了歌唱生涯的巅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选择题，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可能在你没有遇到那个两难的感情选项的时候，就会先遇到这首歌。学生时代是听流行歌曲最疯狂的日子，零花钱省下来去音像店大把大把的买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还有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像一个小专家一样的深度去探寻歌坛的动向。这样回想起来，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的幸福。感谢一路上有你。

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充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检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1: 非常这个隐蔽的。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1: 是的，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包括听觉视觉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

0: 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啊、比如说还有是啊雨林呀、啊。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啊，也被野牦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啊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
1: 哦、
0: 非常聪明的。
1: 智商其实很高。
0: 对，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你，然后突然去袭击。
1: 哦、
0: 啊所以他是巡护员中啊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啊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啊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啊很多的隐患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
0: 对对、
1: 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
0: 对
1: 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6: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越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5: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时候，
6: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啊、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5: 石龙子是什么
6: 啊？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5: 反应慢。
6: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5: 它好奇。
6: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5: 因为它对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6: 对对，比如说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5: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6: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要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5: 哦，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6: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得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5: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6: 对，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5: 就有点像一个。
6: 对，
5: 三岁以下的孩子，
6: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5: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6: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5: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6: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5: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6: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5: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6: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5: 信号出现了，
6: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这个贝加尔湖，
5: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6: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5: 对，
6: 然后他俩结盟了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一直在监测他。现在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然后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他还很正常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5: 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6: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5: 是
6: 他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5: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6: 的了，
5: 找着组织了，
6: 找到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互相在，
5: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6: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5: 这很有意思
6: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他非常弱小，但是呢他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他的路线是否正确，他导航是否稳定，然后他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颜色还是有点灰。
5: 随着他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6: 。所以呢他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他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稚嫩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5: 他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6: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戴筒望远镜还在 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5: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6: 对，
5: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6: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可以获得需要帮助的。
5: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清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清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0: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不办健身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懒惰可以打败爱财。大家好，我是懒孩子超天娇秦瑞。
3: 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先实现情绪自由，从不用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灵自由的酸辣椒正好。记得高一的时候特别贪玩。

0: 了过去。
1: 来啊，从后门下车，别挡我们一车人时间，都等着你呢。
0: 我这一声谢谢呀，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1: 你真是个戏精。
2: 今天我听台里同事聊天，一个年轻男同事啊，他刚结婚有孩子，他就说，
0: 怀孕的女人啊，真难伺候。今天跟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哎，就吃了一个。然后呢，又要吃芒果，我买回来之后呢，吃了一口，说又想吃包子。哎，你说我这一整天被安排的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2: 这时候呢，身旁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同事又说了，
0: 哎呀，你这个比我媳妇儿怀孕当年好太多了。
2: 怎么呢？
0: 当初我媳妇儿怀着孕呢，也是极其难伺候啊。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念当初第一次见我的时光。
2: 这不挺好吗？
0: 好什么呀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我媳妇儿意思是要吃火车上10块钱的鸡腿儿。
2: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上了公交车，一个年轻小伙儿给老太太让了座儿。过了一会儿，小伙儿接了个电话，就在电话这头说，
0: 喂老婆，哎，我在火车上呢，哎，今天临时出差，真的真的真的。
2: 这时候只见那个被让座的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喊，
0: 瓜子饮料矿泉水，小伙子把腿收一下啊，车过不去。
2: 哎呀，当了一个同事叫小韩，他消失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呀？
0: 啊，我老婆带我去外边旅游几天。
2: 哦，老婆带你去旅游了，去哪儿旅游啊？
0: 那里景色优美，山清水秀，树林密布，湖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还可以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就跟那个何炅的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是一样一样的。
2: 哎呀妈呀，这么好的地方哪儿啊？我也想去。
0: 乡下丈母娘家拔花生。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恋爱中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暴露出更真实的自己。当你的某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你是不是敢于做自己呢？相反，你敢于接受真实的他吗？很多事情也是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很多事是谈恋爱之后才产生的变化，但无论这个改变或者这个真实的暴露好或坏，我们所呈现的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今天的麻辣式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恋爱之后才发现的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哎，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谈恋爱之前觉得男朋友可能只是在出门约会的时候会喜欢吧，谈恋爱之后发现原来早上晚上都要洗头吧。
10: 女生应该真的只出门的时候才会洗头吧，
9: 没想到男生比女生还要臭美。
11: 谈恋爱之前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
12: 知道了。
11: 差不多4-5点吧，晚饭都要吃了，就很生气，然后打了10几个电话、2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说刚睡醒，他当时感觉特别生气，生气到想去打他。
12: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满足的人，只要他给我发个红包，什么事都能解决。
13: 谈恋爱之前吧，觉得他挺精致的，头发会涂点发蜡呀，吃
11: 之类的，觉得他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可是呢，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特别不爱干净，衣服到处乱扔，也不会怎么打扮自己了。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不那么刻意的打扮自己了。
8: 谈恋爱之前，我男朋友因为看起来个子高高的，然后蛮高冷的，一开始不敢找他聊天，后来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人也挺搞笑的，然后话也比较多，话痨，在一起觉得

0: 是蛮暖的。像走路，如果路上有车，会把我拉到一边。其实有些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冷，但是内心还是蛮暖的。所以女生要是喜欢的话，可以主动一点，才能找到真爱嘛。
1: 一开始谈恋爱之前，我们不是一个班，他都会特意买零食送给我同学。然后反而到一个班过后，他去买零食，他跟我说也就算了，他买回来过后也不给我，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不吃，他居然跟我说啊你不吃那我吃了，可能就时间一久吧，就比较熟了，可能不会在意这种细节，意思一下嘛，你要跟我说一下，但你那么太直接的话，反而会很不开心的。谈恋爱过后的话，不管时间长短的，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付出是双方的，单方面付出的话，会比较累。
2: 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个人沉稳可靠。结果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这个人对我很毒舌，他会怼我炮。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合肥。但现在是我单方面的肥。之前以为他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但后来发现。他比我要细腻，而且很感性。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就可能记在心上，开个玩笑之类的话。但是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明白，是因为他比较注重我的个人感受，平常也挺照顾和体贴我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之辣妈会测。
2: 人们知错就改，大多是因为犯的错被别人发现了而不得不改，倘若永无人知，一定会一错再错。各位好，我是死不认错的辣椒。
1: 凡事都得看人，同样是热情这回事儿，有些人做起来很暖心，有些人的热情就像马桶上匿名的余温，哼，让人不爽。大家好，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朝天椒。昨天有个姑娘跟我哭诉，说她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好伤心啊。可是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辣椒，你说怎么办呀？
2: 25岁还没谈过恋爱，
1: 怎么了？
2: 这样的姑娘要是卖出去的话，一定是个好价。
1: 别乱说啊！
2: 按我说啊，一个女生20多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你身边的朋友啊，有的谈了，有的没谈，这很正常啊。
1: 要你非这个话吗？
2: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你一个人单身，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哦，这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己身上。
1: 是是是是，肯定是自己不好。
2: 一定是你的美色吸引了好多异性，然后他们为了接近你，就和你身边的朋友谈恋爱了。
1: 啊！哇，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我一直劝诫收音机前的各位，不要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大家一定要理智啊！
3: 大骗子！

0: 反正我呢已经对单身的悲哀有了免疫能力，
1: 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生活仅仅能做的就是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0: 一，看学霸秀成绩；二，看情侣秀恩爱；三，看土豪炫富。
1: 我的处境比你要忧伤。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学校生活也是三件事：一，看学霸秀恩爱；二，看土豪秀成绩；三，看情侣在炫富。
0: 大几率都升级了呀。
1: 从此我就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0: 孤独是什么？什么味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啊？
1: 孤独就是一袋瓜子，我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颗，26颗是空的，混进来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是连在一块的，还有4个是苦的。我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哼，这就是孤独。

0: 幸亏我从小孤独但不孤僻，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爱看书啊。
1: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0: 那还不是我妈妈教育手段好。
2: 哎，我妈从小就打我看书啊，我就是不看。难道你妈还用刀逼你看吗？
0: 不是，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妈偷偷摸摸买了四大名著回家。
2: 偷偷摸摸？
0: 对呀，还偷偷地放在床头柜里。
2: 哦，藏还挺隐蔽的。
0: 还很严肃地跟我说，不能偷看啊。
2: 看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0: 可是她越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看。于是在我当时还不懂的情况之下，硬是把四大名著看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让我读点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2: 我脑补了一下你偷偷摸摸看名著的样子
0: 啊，
2: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啊。
0: 是啊，等我长大之后醒悟，我才恍然发现我 get 到了一个正确的促进读书的方法了呀。
2: 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再哭再不听话，我就不让你去上幼儿园了。从此孩子上幼儿园再也不哭，天天盼着去幼儿园。
0: 以后我生娃，我一定会做一个心机妈妈。以后买10个大箱子，里面藏着100本名著，国内的、国外的、清朝的、现代的，通通备齐，锁着不让我孩子看。哼，说不定他20年后是个大文豪。
2: 那以后我教育我的孩子，就买20个大柜子。
0: 哟，比我还多呢。
2: 把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再加上练习册，通通锁在里面。
0: 啊？
2: 有什么高等数学、英才教程、线性代数、学法大视野、材料力学、C 语言、英语专八考试辅导材料。然后我告诉你，这些课本都不准跟我看。
0: 哇！然后红辣椒，你的儿子就特别听话，说不看他就不看。好尴尬呀，结局。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乐小优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越野车，正准备明天开着到郊外拉拉风，结果打开车库门，发现越野车后面的备胎被自己的妈咪缝补了一个彩虹毛线的备胎罩子。这真是
6: 慈母手中线，游子拦不住，临行密密缝，备胎穿毛裤。
0: 当你拥有自由驰骋的灵魂，却仍然跟你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7: 一直怀疑自己有点小毛病，终于你鼓起勇气去体检，检查完医生微笑着对你讲，
8: 这个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家人说。
7: 你打算怎么接呀？
8: 可是百度上说我这个病。
7: 如何一句话激怒你的医生？
8: 我在那个百度小程序上查了。
9: 你去找百医生去吧，不要找我了。
0: 你以为的一周是这样的，
7: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来、星期六还星期日。
0: 实际上的一周是
7: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半天星期一，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上半天星期日，下半天星期一。
0: 简直不能太对了，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7: 过了星期三
0: 还有一座山，
7: 过了星期五，哎，还有一下午。
0: 一到周日晚上就陷入上班的焦虑，周日你不配叫周末，生而为周末，你抱不抱歉？
7: 抱歉抱歉。
0: 没有双休的先自罚一杯，先干为敬。

0: 青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呢有8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虽然被证实是乌龙，但是锁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来自于新浪科技的报道，近期多位奔驰 EQC 车主反映，车辆在被召回升级后，续航里程大幅缩水，甚至只剩下了200多公里的续航。目前已经有数百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哎呀，说到这事儿啊，在我们做315问题车展的时候，其实也接到了差不多全国前前后后有100多位也是奔驰EQC 车主的反馈。这一问题自奔驰 EQC 上市之后啊，压根就没有解决过，问题绝对存在，厂家呢我估计也是意识到了，但是就是给不出任何的妥善解决方式。据悉，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呢是续航缩水，当然也不会给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此操作恐怕不是一个豪华品牌应有的售后服务吧。早在去年的6月份，过去整整一年了，奔驰召回了13447台 EQC， 称其存在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问题，部分车辆高压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存在安全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回公告中还特别提醒，在正式措施到位前，建议用户把充电上限设在不超过80%，也就是说，电池如果充电超过80%将是不安全的，这也为奔驰后来的锁电行为埋下了伏笔。都几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拿出正式的解决方案呢？有在召回范围内的 EQC 的车主反馈啊，在召回之前，他的车辆从0%充到100%满电，合计充电量的长期保持在80度左右，但是升级之后，车辆充电电量下降到62度左右，下滑近20%哎，而且长期保持在下降后的水平。原本340公里的车辆，升级之后续航缩水为270公里，所以他理解为40万我买了一台老途乐。这一次呢，是有400多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我估计还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奔驰方面呢是矢口否认，我没有锁电。面对这场名为召回实为锁电的质量风波，奔驰方面似乎也很淡定了，也已经习惯了。奔驰面对媒体的一些质问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因为车辆实际续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年限、状况、温度和可充电功率等原因导致升级车辆电池电量以及里程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结合升级后的情况来看。说了等于没说。不管怎样，你不回应，你不去好好的面对消费者，在销量当中的反应就是实打实的。2025年奔驰全年在华的销量仅仅57.5万台，同比下滑19%，在 BBA 三个品牌当中降幅最大。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再降26.9%，到了11.16万辆，直接拖累全球总销量，下滑了6%。那新能源车方面，奔驰在 BBA 当中是全线掉队的。2025年全年，奔驰的纯电车型销量仅为16.88万台，同比下降9%，远低于宝马的44.2万台以及奥迪的22.3万台。在如此危机的表现之下，品牌方面啊，你是真的不要中国新能源市场了吗？何勇给我留言说，宝妈日常室内通勤，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呢？目前看中 Smart 精灵万，这款车怎么样？好，我先单说说这款车啊，颜值方面过得去，而且呢，内饰设计啊，有很多女生讨巧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带光环的、带灯环的化妆镜，还有一些储物格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三电技术以及智能座舱方面，特别是这块中控大屏的 UI 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脱节的，特别是三电系统啊，电耗比较高，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其实在同价位当中您可以选择的车型还有蛮多的呀，当然了，颜值方面确实没有 Smart 精灵万那么可爱了。可能我说的这几款车呢都是比较平庸的，随便说几款啊，你像元 Plus， 元 Plus 你看得上吗？我估计可能有点困难。还有领跑 C10， 你包括像合资品牌的马自达 EZ60 也可以关注，但是颜值方面确实没那么精致。你要那么精致的颜值和内饰的设计，你得付出代价，所以做一个取舍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现在是什么呢？我有个迈腾手动挡的车，有18年了。嗯。
7: 然后呢？
8: 然后呢？现在就说呢，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因为过2年肯定还是要想换一个电车？
7: 你说是过2年再换，不是今年换是吧？
8: 今年暂时不换嘛，那个定要等一下，等那个是2023、2024跑一下再说。
7: 但是你今年不换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8: 等一下那个。固态电池能够上车。
7: 哦哟，那你得等多久啊？等4-5年啊？得等。
8: 等个2-3年可以。
7: 2-3年，你不是你愿意等2-3年，但是固态电池2-3年会不会装车呀？
8: 听说广汽的可以。
7: 你这听说，固态电池，不要听说，你以我的为标准，我跟很多电池厂家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了。2-3年之后呢，确实会实验装车，但是并非大面积的量产装车。到那会儿，成本控制、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人家也不会来卖。
8: 听说现在的钠电池也搞得不错
7: 啊，钠离子电池

0: 行吧，这技术呢您是追不上的，你永远可能到了五年之后你再追又新的技术
1: 了。我现在就想说，你说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把它丢在这里不管它，然后过两年去换新车的时候拿出来去换车。
0: 两年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无法预测，我有没有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政策我不知道啊。这政策方面，
1: 现在的政策来搞呢，
0: 按照现在的政策，你得在今年之内这个周期之内完成新车的购买才能够报废补贴啊。
1: 哦，报废补贴补多少钱？
0: 报废补贴看你买什么车，最高是补贴20000。
1: 啊，最高20000。
0: 对，
1: 买什么样的车可以补20000啊？
0: 它是根据价位来的。如果说
1: 多少钱的车？
0: 如果说20万区间。
1: 啊，那20万那肯定要，我要换，我肯定要换，至少换个20万的车。我买的这个车都是20几万买的，那还是会越换越缩了，就搞不成气了。
0: 这是您的自己的预算，但是我觉得现在您去，如果说今年不买车去做一个报废，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的，只能够拿一个收废铁的钱呢。
1: 收费的就几千块钱吧。
0: 是的，
1: 就是啊，我就把它，反正那个车有18万多公里了，我就把它丢在那里吧。
0: 嗯，也行，你现在卖一个也卖不了多少钱，我大致帮您评估一下，您是哪一年的车？
1: 2018年的手动挡迈腾1.8T。
0: 还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
1: 2008年的。
0: 2008年的手动挡车型，这您不用考虑了，这绝对就是一个残值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
1: 没人要，但是这个车现在用肯定很好用哦。
0: 嗯，对，你用起来又没有大众的湿式双离合，你手动挡开起来的话肯定更顺，没问题。
1: 是啊，这个很好的用的，我现在有时候还开它出去溜一溜。
0: 嗯，留着吧。
1: 对啊，
0: 就别卖了，因为你现在卖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残值，小几千了。
1: 是啊，就是，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里，我想换车的时候它还可以补贴一下。
0: 补贴到时候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啊，今年没法预测明年的政策，
1: 应该会有的，
0: 应该会有，那就是您就祈祷吧，我这事儿不能跟您去做一个实打实的实锤的说明啊，这没办法。
1: 好，
0: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固态电池，别想多了，早着呢。当然了 L3级的牌照已经发放下来了，看看明年能不能大面积的亮装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前几年大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想到在2026年迎来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反转呢。这个数据呢，其实前几期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但是想再说一遍。乘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插混车型在国内零售市场的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每个月的跌幅都在20%以上，其中今年的1月和2月同比跌幅都超过了30%。今年前4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68.9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高达28.9%。肯定有人说了，哎，你整个新能源市场都在跌，你别老偷换概念呢。事实上，今年1到4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430.4万辆，同比又增长0.1%，这就没话说了吧。在新能源汽车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车型下跌的幅度是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这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就那句话不假啊，插混车型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产品，现在到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了。前些年插混车型是增长最快的车，比方说2022年、23年、24年，插混车型在零售市场的增速都已经达到了160%、82%和76%了。今年迄今为止，插混车型的增速反而是负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吗？还真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知到插混车型有些鸡肋哎，它之前卖的是因为可油可电嘛，这是一个它的理念和概念。现在销量下滑也因为是可油可电。最开始呢，大家喜欢插混车是因为它既可以在市区里边纯电行驶，也可以跑长途来用油行驶。相比于纯电车型呢，没有续航焦虑，相比于燃油车，它的能耗又更低，驾乘体验更好，用车成本也更少。再加上前几年充电设施设备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充电速度比较慢，插混车型就大行其道咯，成为了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设施设备的普及还有闪充技术的出现，哪怕是没有闪充，只要是上800伏的情况之下，很多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哎，十几分钟就能够充个70%-80%了。大家开始发现，哎，这插混车型有些不上不下。作为纯电车行驶呢，续航里程太短了，有些人还没有快充，开个1-2天就要充电，而且它还背着一套燃油系统，你每年至少要给发动机做一次保养吧，换机油机滤吧，哪怕这台发动机压根就没有行驶多少公里也得换呐。更尴尬的是还是使用的习惯，一旦开上了新能源汽车，大家都会变得抠门，能用电的绝不用油，只要有充电桩肯定给车辆补电，导致插混车型一箱油往往几个月都用不完。你一箱油在油箱里面几个月又容易变质，那是修不完的问题。所以呢，最终它变成了一台续航里程短背着内燃机和油箱的纯电车，原本是用来兜底的燃油系统从安全保障变成了持续消耗资金的累赘。插混两全其美的产品逻辑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彻底失败了。插混车主可能自己也看到了啊，看到身边的纯电车主，哎呦喂，你比方说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车主9分钟就能够充满，心里那个羡慕啊，都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选择纯电就好喽。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预设需求，总觉得难免要跑长途，所以选择了插混，总觉得会遇到几百公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所以想着插混保险一些。但实际上买车之后才知道，平时都在市区里边转，就算是上班牛马也很少有时间去外地啊，设想用车的需求一年都没有2次。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当中服务区哪怕是过年过节也不需要排队了，所以这个短期的过渡啊还真的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我预计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在今年以及明年 只会继续降，不会再增了。所以推荐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们就把问题稍微极端化一点，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但你还可以选择蓝牌的油电混动了。简单才快乐，你说的这个话题，这句话呢就有点泛了。他说电车自重太重，还有电池危险，这话我不想评论，可以让电车车主们来说一下啊。电车自重大，哪些车辆自重大呢？其实真的还是那些插混车，你想想它的电池包现在越做越大，有的都已经做到六七十度了，再加上一个内燃机一个发动机，能不重吗？随便一台中大型的 SUV 自重就已经超过了3吨以上了。纯电车我觉得还好，哎，只要不是那种堆料的大电池。为什么纯电车也会重呢？是因为配置给的太多了，有些花里胡哨没必要的配置真的不需要用啊。没有昵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国产的超勤混动怎么样？就是油电混动嘛，上蓝牌的嘛，以吉利为代表 EMP 这套技术其实很成熟了，而且技术下放的时间也比较早。跟您说白了，技术下放是什么时候呢？丰田放给广汽传祺那一套之后。其实广汽传祺之后的产品啊，像现在的这个，我只说电驱的结构啊，依然是沿用的丰田第四代的 THS。 比方说广汽传祺身上的 N8 那款油电混动的双擎版本，吉利的模式呢，这个并串并联的思路啊，其实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套技术你不用再怀疑，非常成熟，也没有太多技术壁垒，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但是唯一的一点，就这类车啊，如果说配一个什么多档位的 DHT 的变速器，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心旷神怡给我留言，他说，哎，浩东你好，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0 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好，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车，我简单一点说啊，CX-50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皮实耐用，加速强劲。你没错，你听到的就是加速强劲。即使动力方面可能听上去也就那样吧，怎么会加速强劲呢？2.0升和2.5自吸呀。不要单看排量啊，马自达的调教这方面呢还是相当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转向精准，操控相当不错。另外实用性方面还行，过得去，至少空间方面比一些同价位的紧凑级车型要大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小众的产品啊。然后一定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这款车呢零配件方面说实话不便宜，可能你很容易去忽视这一点，但你真的去修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啊。另外呢，他坐在里边的，我感觉我开过这车试驾的时候，感觉他的视野呢是有点窄的，不像一台那种 SUV 的优越感能够俯瞰到很多东西，视野一般不行。还有什么缺点呢？就内饰设计方面稍微的简单了一点点，够用而已啊，跟智能化呀，跟现在的科技氛围啊，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和关系的。马自达就这样的一个车企，它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造三大件，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开好用，但实际上体验方面又差那么一点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同时呢，此刻也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的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呢，大伙出行在路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节目。那如果出行在路上路遇了一些什么样路况信息，或者在此刻呢你有什么要想听到的歌曲，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些歌都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哎，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能够瞬间去治愈并且告别精神内耗的歌曲，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能够拥抱松弛和自在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和自愈都是无声的日常，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不是工作和生活，而是心里无尽的内耗。

有些陪伴也是无声却长久的温柔。那我们今天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郭顶与深情，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来听这首郭顶《水星记》。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这里是我们的早张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继续用音乐陪伴我们大家的出行路上。当然呢，也是提醒各位，此刻的您呢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们今天在904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那些听完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治愈的一些歌曲。那有时候你想去治愈自己的时候，会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一首《谢此生》。我们在刚刚也说到了，人生总会有一些遗憾的，当然也总会有一瞬温暖值得我们去铭记的。那这首《谢此生》，他会用温柔的嗓音唱尽了错过与释怀，会唱到谢此生拥有一瞬灿如星辰，即便终将别离，那一份短暂的美好也足以照亮岁月。其实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写的真的很能够触动人心。他说，只求命运能在高抬贵手慢一分，等到见完他最后一面再惩罚我的愚钝。好的，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焦乐凡的《谢此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谢此生》。其实听到他的歌，然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听到了毛不易的声音，毛不易的歌曲的旋律。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是毛不易的歌。因为如果说到是可以去治愈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告别一些内耗，我觉得一定要听到毛不易的歌曲。他带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写的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像我们的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的生活，可是每一句又能唱到我们的心坎当中去。歌里可能会有一些不甘，或者也会有一些觉得是遗憾，但是都能够在最后的音乐跟旋律还有所有的歌词当中去消灭消磨掉我们所有的这些遗憾。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他的歌词会写到，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他道尽了年轻人的自省与迷茫，不甘平庸却碌碌无为，渴望被爱又满身伤痕。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呢？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可能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平凡的人。我们要根据什么去定义自己的成功或者是幸福？有人觉得我平平淡淡、碌碌无为这一生也是幸福，有人觉得可能我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去证明我的人生价值，这是我的成功或者是我的幸福。其实不管怎么选，只要是你自己选的路，你愿意走下去的路，大家就要认认真真的把它走完。只要你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就好。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要拒绝内耗，好好的去过完我们这一生。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还能遇上三两知己，或者是能有一个跟你去产生共鸣、人生共鸣的爱人，那绝对人生就不虚此行。人海茫茫，我们都是赶路人，各有晴朗与泥泞，各有幸事与独行。李健的人生共鸣用温润的嗓音唱尽了陌路相逢的懂得与灵魂契合的幸运。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那愿我们都能遇见共鸣，被岁月能够温柔以待。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人间共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听到是那些能够让我们去拒绝内耗，去慢慢治愈我们心灵的一些歌曲。那听完李健的歌，今天的这个环节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要说到的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唱尽了世事无常，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执念，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执念了很久或追求了很久的东西最终是大梦一场。都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就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过好这一生。那杨宗纬呢，会以深情的嗓音去翻唱了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道尽人生虚幻与情感无奈。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杨宗纬《红尘来去一场梦》。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相逢在枕边，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6: Ace Radio，
7: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无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1-800-58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6: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
4: 哎，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哪些时候发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有发言权了。
6: 那好几个，
4: 毕竟都已经成了老头子了，那相信在人生漫漫旅途当中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6: 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父母呢开始把关注的这个点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有可无了，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小孙子
4: 啊，他们的小孙子。但我觉得啊，在这个家庭变化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的角色变化尤其明显。
6: 是，
4: 尤其我想提一提妈妈们，
6: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当年妈妈的那个不容易，或者说她的含辛茹苦了，
4: 是吧？
6: 也能理解爸爸的付出了。
4: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了，我在成为你妈妈之前，我也是小公主，我也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心肝宝贝，我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也不会做饭。可是为什么当了你妈妈之后，我就得啥啥都得干呢？
6: 那你现在就争取让你妈妈成为大公主啊，大宝贝儿。
4: 是，你看啊，其实对于妈妈的感受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无理由巅峰时期每一个老母亲呢都是从神兽开始的。
6: 你就想想吧，现在的他们多不容易啊，工作带娃两手抓，那真是身披铠甲谁都不怕呀。
4: 在工作的难题和生活的琐事当中，他们练就了一身和生活 battle 的绝技。
6: 虽然也会在辅导神兽作业的时候被气得跳脚吧，
7: 为什么
6: 啊，也会有各种奇葩的事情感到无语，但是总体而言呀，老母亲们已经是身经百战，拥有了坚强的灵魂和顽强的毅力呀。
4: 但是呢，当年还是神兽的他们表示，哦，我只是一个负责吃喝玩乐的小可爱呢。
6: 想想也是啊，也跟现在熊孩子们一样，就饿了找妈妈，想玩找妈妈，那一切问题呢自有爸爸妈妈去搞定。想象一下，就神兽时期的咱们的老母亲们，他们那种负责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模样， 我估计也是他们家庭地位的巅峰时期吧。
7: 然也，
4: 哎，毕竟是那个时候啊，我是神兽，我说了算。
7: 非也，
6: 神兽总会长大，那么再长大一点之后成了少女，那么可能就是成绩决定她的家庭地位了。
4: 哎，当我们的老母亲们从神兽进化成人，他们就迈出了家庭地位崩塌的第一步。
6: 哎呀，要说这个人类的规则复杂呀，神兽还得需要进化呀。
4: 你看看，从神兽进化到少女，一切规则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找妈妈不一定管用，
6: 那得看妈妈的心情，
4: 找爸爸也不一定管用，
6: 那爸爸不得也得看妈妈的心情吗？
4: 家庭地位飘忽不定，主要还得看老妈的心情。
6: 其实提高家庭地位最可靠的途径，那就是成绩了。
4: 只要成绩考得好。

0: 格，本身呢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然而神兽一出现立马占据食物链的
1: 他人退散呢、啊、
0: 在大家的心里好像变得神兽才是第一位。和爸爸妈妈视频，以前爸爸妈妈都想看我，现在第一想看的永远都是那个小神兽。
1: 那可不，我知道了，这就是当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失宠了。
0: 曾经说最爱你的人一个个的都去爱那个最爱的小神兽了。
1: 是当年那句爱我怕是不作数了吧。
0: 想当年逛街染发做指甲口红包包高跟鞋，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
1: 哎呀，到如今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吃火锅带娃中我没空，做头发带娃中我没空，养娃之后就是既贫穷又忙碌啊。
0: 那些吃个苹果都能够吃出感悟的老父亲，难道说老母亲就不是吗？都一样啊。
1: 啊，请你马上回答。有人说呀，随着年纪的增长，家庭地位逐渐降低了。那么这句话呢，可能符合部分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呢，年岁和家庭地位啊，没有完完全全的关系。无论家庭地位怎么样变迁，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对不对？
0: 嗯，成为妈妈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因为爱，他们愿意承担养娃幸福的烦恼，哪怕真的真的很辛苦，哪怕有的时候被气到崩溃，被气到抓狂，甚至还要让出食物链顶端的家庭地位。
1: 每一位妈妈都是很了不起啊。
0: 哎，当然此时此刻我也要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爸爸说，每一位爸爸也都很伟大。
1: 哎呀，里面感觉很欣慰呀。
0: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年哪一个时刻开始感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呢？
1: 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它其实是一门玄学，你发现没有？就是为了神兽让出家庭地位很正常，对吧？
0: 是。
1: 但是养宠物之后家庭地位也下降，那么一家四口排序往往是什么呢？神兽大于主子，大于老母亲，大于老父亲。那您的家庭地位在哪个位置呢？
0: 是的，最高的又是谁呢？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哎，下一个时段我们共同聊一聊养宠物之后你的家庭地位的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是的，跳跳糖和冷憨憨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开启互动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在哪些时刻你发现你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2: 哎呦，刚刚不是说到宠物吗？这确实很多人家都开始养各种各样的真的神兽了。
3: 哎，说到宠物啊，养猫养狗的居多，对不对？
2: 嗯，
3: 尤其是狗这个宠物，我发现虽然我没养过啊，但是周边朋友啊、同事啊，养了狗之后，他那个状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男人。
2: 哎、就是爸妈或者对象爱家里的宠物胜过爱自己，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悲痛的体验。
4: 你信吗？
3: 你看啊，爸爸呢拿着火腿肠给自家的狗。然后狗呢一脸嫌弃，撇着头不吃。这个时候爸爸转头对他说，旺财不喜欢吃，你吃吧。
2: 我
3: 这是一个同事小时候真实的经历，
2: 就差掐我人中了。还有就是说，有一次啊，我把猫从沙发上给它抱下去，我自己就想坐那儿看会儿电视，我妈看见了就一句话问我说，你干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你还跟咱家猫抢位置，你往那边坐坐不行啊，来来来，起来起来，把咱家猫抱回去啊。
3: 哎，有一哥们儿啊，他说呢，有一回啊，他老爹外出旅行十来天了，老没联系，后来呢终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了，一打电话他才要倾诉对他老爸的一个思念之情
2: 啊。
3: 他爸说，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小猫喂了吗？第二，猫砂换了吗？第三，小猫睡觉了吗？好了，没事了，
2: 挂了吧。
3: 你说说多么的伤感情啊。
2: 啊，这真的是应了那首歌啊，多么痛的领悟。啊，
5: 多么痛的领悟。
2: 还有啊，就是我妈真的是对这个狗啊，真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抵抗力，天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没养的时候她说，哎呀嫌狗脏，说有什么什么什么味道，养了一个月之后巴不得呀天天抱着睡，
3: 睡前还要来一个晚安吻是吧。
2: 哎呦，反正别提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变化就那么快呢。
3: 我见过啊，这个纯狗，当然我说这个纯狗大家不要有意见啊，
2: 昵称昵称，
3: 对人是个昵称啊。啊，纯狗三瓶沐浴露换着洗，什么雪貂的呀、宠院的呀、什么 SOS 的呀，它洗澡只有一块破肥皂。
2: 你看，这就是差距，人和动物这待遇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3: 哎，
2: 还有我妈钱包里啊，咱就说吧，曾经也会放我一个照片，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钱包里就是各种宠物店的打折卡、洗澡卡，内容包括什么臭氧冲浪、什么香薰等等等等，还有给我家那狗啊买了那么多种款式的衣服，我真的不明白它穿得过来吗？
4: 好，
3: 还有那种呢，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呢，那爸跟他可亲了，养了宠物之后呢，这个叫法都不习惯了。有天晚上，爸说：“哎，宝贝儿。”然后那孩子：“哎，干嘛？”妈呀，没叫你，叫你妹妹呢。
6: 生气，我妹妹是谁？哪里有我妹妹？生气，跺脚脚。
2: 还有啊，就在天热的时候给狗扇扇子，开空调了就赶紧叫狗进来，赶紧吹空调。每次我下班回家黑漆漆的，狗已经吃饱在他们卧室吹着空调呢，而我热成了狗，饿着肚子刚下班。不对，狗才不热呢。
3: 哎，这些呢，那都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个案。你知道最普遍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吗？
2: 什么？
3: 我得给男人们，哎呀，可能说了也不管用啊，但是我还是想说。
2: 说啥呀？
3: 就是 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吧，排序往往是这样的
2: 啊：
3: 孩子、老婆、我
4: 都一样。
3: 养了宠物之后就下一格了，孩子、老婆、宠物、我。
4: 嗨，
3: 如果家里来了丈母娘之后呢，可能就是丈母娘、孩子、老婆、宠物、我。
2: 你说的没错，
3: 永远是那个最垫底的。
2: 但是啊，爸爸们、男人们，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大家奉献的力量了。要不说呢，当了爸爸的人最伟大呢。
3: 那你怎么不奉献呢？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2: 这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不得先得给我一个机会吗？
3: 啊，我觉得也是啊，像你这么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又大度的女孩子，对吧？将来有了一天啊，即便是谈婚论嫁了，即便是成立家庭了，应该也不会让你家那个男人那么憋屈吧。
2: 以后的事，
3: 反正我已经把你嫁到很高的地位了啊！未来娶他那个男人，如果你感觉家庭生活很幸福的话，哎，你别忘了啊，冷憨憨给你打下基础了。
2: 是的，是的，我谢谢您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说这几年有哪些瞬间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
3: 如果感觉还没发生变化呢，那就好好去享受其中嘛。如果发生变化了，咱甭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接受了就行了。
2: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
3: 嗯，
2: 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跳跳糖，
3: 冷憨憨
2: 也会持续关注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四年，沈墨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两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墨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墨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墨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50%，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六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二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

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一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
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0: 4000611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被裁员对于一个四十加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墨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事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二

你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和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4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能力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

0: 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6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6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6年10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
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梦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影。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这一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
1: 早上这是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14: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在北京有一处地名叫高亮桥，这高亮桥的由来本身呢就是一段这个民间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叫高亮赶水，非本台1962年的珍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9: 今天我唱的这个段子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高亮赶水的故事。现在是打鼓就唱。

和泥瓦匠准备妥。

早时叮当响啊，那里是木匠材木拉锯声，水车推水头顶尾，土筐单土四盘龙，到处里是木架云梯，人生杂乱，俱都是年轻力壮，时刻不停。就这样每天如此干了三年整，这一年夏尽秋来，眼看快落成，刘国温和八员武官前来查看，估计着再有俩月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啊，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全程都没了。

0: 水呀、啊，到处里停工等水，河干井也空，老百姓单桶推车到处里找，那工匠们个个渴的眼都发了红。正报告从四面又跑来很多的工匠，把刘伯温就围了一个五套房。这个说这忽然决水可真是奇怪的事，那个说要没有水呀咱可怎么动工。那刘伯温闻报吃惊非小啊，说大家暂且稳定莫要担惊。阿家说请军师讲讲到底儿是怎么回事事儿。伯温说好好好，我说给大家听，直接因咱修长多用了一点水呀，没给龙王烧香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1: 在。
0: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
1: 嗯，有，是方才听西直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盟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盟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是灌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奋勇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弓箭人群里有人搭了声，高声喊：“军师，小人冤枉！”话未完，已至跟前，跪倒把礼行。见此人年纪就在二十多岁，鼻直口阔，

薄唇红，头上是软搭肩，身穿短裤褂，说出话嗓音洪亮似铜钟。我问说你姓氏名谁，哪里的人士？那人说我姓高名亮，祖居在北京，修筑北京城，我是个泥水匠，为搭救全城的百姓，还为了不停工，我情愿

小壮士，我准你去追，可要多加谨慎。我说给你几件事，要牢记在心中。第一，赶水必须一个人去，带上他一杆花枪，要紧追莫放松。不论是追出去多远，可一定要追上。出西直门方向是西北，你顺路去打听。第二，追上了龙王，可别叫他发觉了你呀，冷不防把他车上的水篓给他扎个窟窿，只要是流出了水，你磨头就赶紧跑。无论快慢，要一口气儿跑回北京城。一路上要面向前方，可不准你回头看。身背后无论是多乱，也只当耳旁风。小壮士，你能否办到？高亮说：“军师放心，为了全城的百姓和修成的工程，小人是万死不辞。”刘伯温闻听，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山，从一个勇士里头要过一杆花枪，交给了高亮。小壮士，那你就赶紧去吧。高亮接过了花枪，毫不延迟出离了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撒腿就跑。出了西直门，见西北是一条路，他顺路就追。正往前追，见前面闪出来是三岔路口，不知道那龙王他走的是哪一条岔道。往左右看了看，是一片荒郊，既没有行人，又没有住户，这便如何是好？高亮正在为难，忽然他往地下一瞧，哎，见地下有车轱辘印儿。哦，原来那龙王他往西北这条岔道上去了。

0: 是飞跑一溜方，正追赶见有个土丘正在路当中，他绕过了土丘一看，又是两条路，一条弯一条直，去向又难明。他聊看地下也没有了车轱辘烟儿，再一下可难坏了高亮小英雄啊！又是两条岔道，索性这回连车轱辘烟儿都没有了。高亮在为难当中往四面观瞧，哎，这儿有个农民正在耕地，我何不打听打听再做道理。想到这儿高声喊道，哎，老乡
1: 啊，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见没看见有辆新水车由这儿过去啊？
1: 哦，看见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不是啊？
0: 是啊。
1: 好，过去这么会子了。
0: 哦，他们走的是哪一条道啊？
1: 是顺那条弯路走的。
0: 哦，好，谢谢您呢。说完话，顺西北这条弯路又追下来了。

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

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青色。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赖上双翅，脚腾空。说龙王

那高粱边想边追，又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粱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粱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遇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和脚印。高粱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脚印，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没人拉，站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一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翁。那高亮看罢多时，心中欢喜呀，这一定是龙王龙婆两个老畜生。又一想，我得装作行路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成。

手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粱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话，不准回头看，咬牙关憋足了劲儿，就跑奔了正东。一路上这后面的声音紧跟着自己呀，只跑得远远看见新造的北京城，城墙上有很多人正然盼望，一个个面向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哎呀不好，原来是凶

0: 妻都两位北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后北京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修城又动了工。在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啊。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在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

0: 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一起收听过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是一段北京琴书，来自北京的一个曲种，讲的也是北京的一段民间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把这个目光转向天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相声演员佟守本和邓继增合说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回把您牵上来，哎，继续给大家表演。
3: 您把话说准喽，什么叫牵上来？
2: 把你轰上来，
3: 我还是驴啊，
2: 把你蹬上来，把你推，把你赶，抱，把你鼓捣上来。
3: 什么呀？
2: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3: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2: 啊，应该是
3: 把我换上来，
2: 把你灌上来。
3: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呢，
2: 把你给更换上来。
3: 哎。
2: 您岁数挺大，
3: 哎，也不大，
2: 应该是老先生了。
3: 哦，不行不行，
2: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3: 哦，有事您随便问。
2: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3: 找谁？
2: 找我哥哥。
3: 找你哥哥
2: 啊？
3: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2: 啊，
3: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2: 是啊，
3: 哎，
2: 上、
3: 啊、对，刚从那后台那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2: 由这儿出去的。
3: 他说奔菜市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2: 那我追去啊，
3: 走吧。
2: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3: 啊，看见了。嘿
2: 嘿，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3: 他，
2: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3: 啊，
2: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3: 没见过。
2: 您干嘛骗我呀？
3: 不是骗
2: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3: 你着急呀？
2: 啊，
3: 可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2: 您站您多长时间
3: 啊？
2: 您告诉我在哪，我扭头就走了。
3: 我告诉你就走了。
2: 对对对，
3: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2: 啊，
3: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2: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3: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2: 啊，
3: 他是在哪个街道？
2: 在天津大院。啊，
3: 天津大院
2: 啊？
3: 那天津大了，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2: 走车马路。
3: 不是什么胡同呢？
2: 有人胡同？
3: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2: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3: 不是
2: 啊，
3: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2: 我哥哥
3: 啊，
2: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3: 对
2: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3: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2: 不是，这他给人看门啊。
3: 想想
2: 啊，
3: 在哪个公司？
2: 不知道。
3: 哪个单位？
2: 不知道。
3: 什么伺候？
2: 不知道。
3: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3: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2: 他们那会儿
3: 啊，
2: 我记得地方挺大
3: 哦，
2: 每天来好多人。
3: 是是，
2: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3: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2: 对对对，
3: 人挺多。
2: 对，
3: 地方挺大
2: 啊。
3: 这，哎，我想起来了。
2: 您知道，
3: 您说这地方啊
2: 啊，
3: 可能是学校。
2: 哎，不像。
3: 什么叫不像？
2: 不是学校，我见过
3: 啊。
2: 他们那儿比学校人多，
3: 还多。
2: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面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儿一块儿叨叨什么。
3: 哦，大伙儿一块儿叨叨，
2: 叨咕叨咕。
3: 哦，比您还大。
2: 对。
3: 哦，明白了
2: 啊。
3: 可能是庙。
2: 哎，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就是庙。
3: 庙，你嚷什么你？
2: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
3: 是庙啊。
2: 我上哪儿找去？
3: 行了，
2: 庙在哪儿了？
3: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2: 您都知道？
3: 哎，
2: 那您告诉我。
3: 告诉你
2: 啊，
3: 不能白告诉你。
2: 怎么
3: 掏钱？
2: 掏钱
3: 啊？
2: 别说打成道不要钱，
3: 我这是咨询处要钱。
2: 哦，
3: 哎，不白告诉你啊。
2: 是啊，
3: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2: 超劲儿。
3: 对，
2: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3: 哎，
2: 我还得感谢您。
3: 是，
2: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3: 啊，
2: 花多少钱不算。
3: 哎，
2: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3: 哎呀呵，
2: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3: 哎，
2: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3: 什么感谢我
2: 啊？
3: 像话吗？
2: 怎么了？
3: 有你这么说话的？
2: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3: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我得感谢您
2: 啊！
3: 您就是我 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2: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3: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2: 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3: 哎，这
2: 受累您告诉我吧。
3: 啊，告。

0: 死你啊！
1: 啊，要怎么走？
0: 要怎么走啊？
1: 啊，
0: 还得给十块钱啊！
1: 给十块钱，
0: 十块钱啊！
1: 咨询费。
0: 哎，不过我问问你，
1: 啊，
0: 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1: 哦，记号。
0: 哎，
1: 我知道。
0: 嗯，
1: 庙挺大。
0: 嗯，
1: 风景好。
0: 是是。
1: 年头多。
0: 哦，
1: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好几百年了，
1: 我听他念叨过。
0: 行了，这就有门了。
1: 有门。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天津市最大的庙。
1: 啊。
0: 好几百年历史，
1: 对，
0: 那就是独乐寺。
1: 哎，
0: 又来了啊！
1: 独乐寺
0: 是啊，
1: 我记得有一个寺，
0: 有独乐寺。
1: 对对对对，
0: 您上独乐寺，
1: 您告诉我吧。
0: 我告诉你啊，这道不太远。
1: 是是，
0: 您打这儿啊，奔东站，
1: 东站
0: 买张车票，
1: 嗯，
0: 奔蓟县，
1: 是
0: 下了车倒汽车，
1: 嗯，
0: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1: 那人挺多，
0: 人挺多，
1: 里边挺大
0: 啊，大极了。
1: 还有佛像
0: 啊，有，
1: 还有建筑，
0: 有建筑，
1: 有高楼，
0: 对，哎，
1: 对不对？
0: 什么
1: 高楼？
0: 高楼
1: 啊，
0: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1: 有楼，
0: 有山吗？
1: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0: 靠大马路，
1: 一个大院
0: 啊，
1: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0: 还有
1: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0: 仨带尖儿的楼，
1: 对对对，
0: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1: 那是
0: 这是教堂，
1: 哎。我就去教堂，
0: 哦，去教堂了。
1: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0: 哦，有个堂字。
1: 您告诉我吧，
0: 给15块钱吧。
1: 是，
0: 嗯，
1: 这又涨了。
0: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1: 哦，那行，给您15。
0: 十五啊，
1: 您告诉我怎么走？
0: 告诉您啊，
1: 啊，
0: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1: 哦，
0: 过不去，拦着了。
1: 哦，
0: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1: 您告诉我，
0: 打这儿出了门，
1: 嗯，
0: 奔赤峰道，
1: 是
0: 一直往南去。
1: 哦，
0: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1: 对，
0: 哎，那个
1: 啊，
0: 就是教堂，
1: 门口有他们街道，
0: 有，
1: 特别热闹，
0: 对对对，
1: 特热闹，
0: 哎，
1: 尤其是过年，
0: 哦，
1: 这么快到
0: 日子也热闹，
1: 哦，过年最热闹，
0: 是啊，
1: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0: 是啊，
1: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0: 哦，
1: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0: 行了，
1: 有卖灯的。
0: 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这可不是教堂，
1: 这是
0: 娘娘宫。
1: 哎，
0: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1: 我去娘娘宫，
0: 去娘娘宫。行，告诉您，
1: 您告诉我，
0: 给20。
1: 又远了
0: 啊，
1: 20给您，
0: 给我啊，
1: 告诉我，
0: 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啊，
1: 是
0: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1: 东马路，
0: 东门下车，找水稿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那叫娘娘宫，
1: 对对对，
0: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1: 哎，
0: 里边还有老道，
1: 有老道，
0: 哎，对，
1: 老道的干净，
0: 对，讲卫生，
1: 剃光头嘛，
0: 哎，
1: 人家石头的干净，
0: 不，
1: 做吃的也干净，
0: 老道可不剃光头，
1: 全剃头，讲卫生嘛，
0: 怎么呢？
1: 你像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0: 别说别说，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了，谁谁谁。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您说的这个
1: 是，
0: 这可不是娘娘宫，
1: 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悲院。
1: 哎，
0: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1: 我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1: 不认识，
0: 不去了啊，
1: 不去了。
0: 好，我告诉你啊，
1: 谢谢。
0: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
1: 啊，
0: 不找你要钱了，
1: 太感谢了。啊，
0: 这个道近
1: 哦，不远，
0: 哎，不远，
1: 谢谢
0: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1: 由这
0: 奔东站，
1: 嗯，
0: 买张火车票，
1: 哎，
0: 先到北京，
1: 是，
0: 哎，到了北京呢，张义门
1: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0: 是啊，
1: 我上北京干嘛？
0: 你认识吗？啊，
1: 不认识。
0: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1: 不认识，
0: 还是的。
1: 那您呢？
0: 你去天津大悲院
1: 啊，
0: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1: 哦，
0: 嗯，
1: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0: 哎，
1: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0: 告诉你啊，
1: 您给我说说，
0: 到了北京
1: 啊，
0: 找着张义门，
1: 是
0: 过吊桥，
1: 嗯，
0: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红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

0: 明白吗？
1: 嗯，
0: 然后问火焰山，
1: 是，
0: 哎，找着牛魔王，
1: 哦，
0: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1: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0: 我说你信不信吧？
1: 信，
0: 哎，
1: 你接着说，
0: 哎，再找女儿国，
1: 嗯，
0: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落胎泉，
1: 是，
0: 这个水可不能喝，
1: 万一我要喝了，
0: 喝了你要做了胎，
1: 啊，
0: 要养活不下来呀，
1: 啊，
0: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嗯、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子国、狗头国，
1: 嗯。
0: 坐仨礼拜的飞机，
1: 是、啊、
0: 到了冰山脚下，
1: 哦，
0: 找一只白熊，
1: 不，
0: 把你背上山去，
1: 是啊，
0: 到山上你一看
1: 啊，
0: 有仨庙，
1: 是
0: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1: 啊，
0: 上面有一块匾，
1: 是
0: 上书三个大字，
1: 那是
0: 大悲愿到了，
1: 啊，好好好。
0: 哎，
1: 这才到，
0: 到了，
1: 倒不算远。
0: 哎，
1: 那就这么着
0: 啊。
1: 那现在我就去了。
0: 啊，去吧，
1: 我找我哥哥。
0: 哎，
1: 那咱们俩人是
0: 回头见，
1: 下辈子见。
0: 见不见瞎扯淡。
1: 走，那我可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0: 哎，不不不，你、啊、托个梦来就行了。我告诉你啊，这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1: 先生，
0: 哎，怎么着，回来了？
1: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0: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1: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1: 您倒不知道
0: 哦，
1: 我心里头着急呀、
0: 啊。是啊，
1: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0: 哦、
1: 没找着啊。
0: 是啊，
1: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子。
0: 是吗？
1: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0: 哦，
1: 个儿不高
0: 哦，
1: 穿一个灰布大褂
0: 啊、哦，长什么模样？
1: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蟹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0: 嗯，
1: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是啊，
1: 我问问您吧，
0: 嗯，
1: 您叫我怎么走啊？
0: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1: 您听听，
0: 嘿嘿，
1: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本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0: 嗯，
1: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0: 他呢？
1: 他那小子告诉我这道
0: 啊，
1: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0: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1: 他不让我坐火车。
0: 是啊，
1: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0: 哦，走着去啊。
1: 嗯，
0: 是啊，怎么走的？
1: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0: 哦，
1: 往前走奔东马路
0: 啊，
1: 拐弯奔北马路
0: 啊，
1: 北的官桥、
0: 啊、
1: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0: 不，出哪儿？
1: 德胜门。
0: 出德胜门呢？
1: 啊，
0: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呐，
1: 是
0: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
1: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他这蹦子圆了
0: 啊，
1: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0: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1: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0: 怎么走呢？
1: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会员，新庄子宣化，沙岭子明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庄市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18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子木，巴塔李唐，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到成都，
1: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龙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韩庄，沙沟李归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0: 到曹老集了，
1: 奔赴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本，担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台下蜀，高到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柳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1: 走松江、
0: 啊、
1: 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是开发广西，桂林，是福州，广东。

0: 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1: 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1: 布达佩斯，
0: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尔、突尼斯、莫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西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格雷、蒙特威利亚、拉布拉达河，
1: 到拉布拉达河了，
0: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族、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1: 回国了。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蔡家沟、姚门、渤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昌通、马洲河、金沟子、开元、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埔屯、渔火站、马三家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后山、高山的青锥子、赵家屯、高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庄、女儿河、高铁连接汉泥沟、新城白庙、沙河所、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1: 才到，
0: 先生，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1: 够远的。
0: 我招他惹他了？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1: 怎么？
0: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1: 是啊，
0: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1: 是
0: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1: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
0: 我可就寒了心了。
1: 怎么呢？
0: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没嘴那是气球啊。
0: 别人怀胎10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啊。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1: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0: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2岁归一，3姓家奴，4不像子，5雷轰顶，6连不合，7零8辈，9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省点劲儿赶路。
0: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我就按照您说的道，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1: 不，您回来
0: 啊？
1: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0: 真的。
1: 告诉您
0: 啊，
1: 打这出门
0: 是
1: 5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0: 就这么近呢？
1: 对呀。
0: 我给您鞠躬吧。
1: 哎，您就甭道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1: 骂我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地理图，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0: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那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1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8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 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其中4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4个军、12个师、36个旅，4个军的军长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1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2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4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2个师、8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8个团共编15000人，2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因此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2个师、8个团的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做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4个军、12个师改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共计7万人。4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4个军、12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10000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12个师也要12万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

算也就7万人，还差着5万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4个师7万人的方案应该是底牌，但是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2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1937年的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3个师，史称38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1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5条，其中第3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即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3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38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13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38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2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2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45000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介石委派。1937年的6月，周恩来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的时候，蒋介石虽然答应给3个师的编制，但还是放心不下，又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党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13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简而言之，这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蒋介石的这个方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红军改编的事情再次搁浅。6月19号，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致电蒋介石，坚持要求3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朱德需出洋，否则7月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

0: 卫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27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77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师、120师、129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彭特利副总指挥。蒋介石8月18日至军令部长徐永昌电，列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化名对：一、朱蹭碑即朱德；二、彭特利即彭德怀；三、林玉荣即林彪；贺云清即贺龙；五、刘百成即刘伯承；六、萧格即萧；七、徐向前即徐向前。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3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3旅9团，乙种师辖3旅6团，丙种师辖2旅4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3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3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3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 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退，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第1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第2军团、第6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31军、1.48万。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0000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0000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3个师45000人，令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了以下的对策：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独立团，120师和129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6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 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三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四，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资兵，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三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三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至第七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6集。

0: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堡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锹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全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1: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0: 那是小事儿。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
1: 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

0: 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1年，已经有3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3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1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1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你多大年纪了？
1: 正52了。
0: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1: 谁也没叫。
0: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1: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1: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2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1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1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1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2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

0: 房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1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3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10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儿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 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 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

0: 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普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韦陀打凶僧，玉面韦陀秦用，一个飞杵把那飞波僧给打跑了。刘黑闼一看这个情形，那不打不成了，趁着秦琼等人立足未稳之际，赶紧把他们赶出涿郡城，各位儿郎随我杀，跟他们拼了。这刘黑闼呀，真是亡命之徒啊，为达到目的真的不惜命啊，带着手下的兵卒晃动刀枪，就要奔秦琼那边杀来。秦琼一看，把掌中提炉枪往天上那么一指，代替军令，各位列阵以待，只要敢上前者，格杀勿论。秦用也把八棱紫金降魔杵晃三晃摇三摇准备好了，给他们拼了，杀杀杀。这边总动员呢，大家一个眼珠子都红了，你们侵略我们涿郡呢，现在你们发狠想把我们赶出涿郡城，没那个呀，杀就杀，拼就拼，我们要复夺涿郡。两方面眼看着

就是一场血战，双方都往中间冲，眼瞅着短兵相接，白刃格斗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打刘黑大身后有人高喊呐：“住手！夏明王到！夏王来了，都住手！不许打，住手！”这人呢，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不但如此呢，就听身后撇裂号都响起来了。这是一种警告啊！听住！刘黑大赶紧的又把大家止住了。怎么回事？众人不约而同的转身甩目往身背后观瞧，哎呦，就发现呢，身后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那大长杆子恨不能杵到天上去。上面挂着那大帆的，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是仪仗啊！一看这种仪仗，那非是王爷，谁人有之啊？谁敢有啊？挑着长杆的，那是一水的马兵啊！这马兵啊，一个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连那马身上都披着马甲呀。脑袋上也戴着盔，就露着俩眼睛。突然间有人高声喊道：“夏王到，不要打啦！”刘黑大听到这里，脑袋嗡嗡作响，心说坏了，夏王怎么赶来了？这没听到信儿啊！按说如果夏王有打都城，到我涿郡应该早有人前来通报吧，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这刘黑大明白，这一次攻打涿郡，那纯属是自己的私人行为呀。夏王对自己三令五申呐，不许让自己打涿郡。自己呢，听了苏定方的话，觉得先把涿郡拿起来，那不有功吗？到那时哪怕功过相抵，涿郡起码的在我们手里了，到手的东西那不能再往外扔了。到那时夏王心里头还得感激我呀，我还是壮大了我夏国的国土啊，所以这才要先斩后奏。即便是拿下涿郡了，也并没有派人到夏王那里请求援兵啊。他想的是啊，我先把涿郡城安稳住了，到那时我双手献给夏王，爱打爱骂你看着办，总不能杀我吧。他也知道夏王这人呢，心是很仁慈的，没想到突然间来到当场了。现在就不能打了，你打不起来了，赶紧的冲着左右将军一使眼色，赶快接驾。说着话，刘黑大第一个把这马圈过来，带着马定方、蔡定方等人往后走。这时后面仪仗队已然停下来了，二龙出水往旁边那么一分，再往后面看，驶来一匹高头大马呀，这马后头众星捧月，战将百位呀，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呐，赤铜盔、赤铜甲，披着大红的斗篷，方正大眼、浓眉大眼、圈嘴的胡须呀，望着马鞍桥上一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紧跟在他身后的两匹马，马鞍桥上面坐着两员女将啊，一个年岁大点，也就是四十来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另外一个呀，二十多岁，漂亮的姑娘啊。两个人并没有顶盔挂甲，而都是一身的短衣襟、小打扮，短打一靠吧，也都披着红斗篷啊，腰间悬剑呢、啊，
刘黑他一看来的不是别人呐，果然是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身背后年岁比较大的那个妇女是窦建德的夫人曹夫人，现在等于夏国的王后啊。曹夫人身边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窦建德的女儿窦宪娘。说夏明王窦建德怎么来的？窦宪娘搬来的呀。潭柘寺窦宪娘跟着秦琼等人要到那里去救老王妃秦胜珠，结果那破空那边早已是人去庙空了。当时秦琼就想率领大家赶奔瓦口关跟秦用会合复夺涿郡城。窦宪娘一看，我别跟着了，这事态有些严重啊，如果说涿郡城真的被刘黑闼给夺了，那我们过去也够呛啊，我应该呀赶紧的去找到我爹，问问我爹为什么要打涿郡，我怎么着也得制止这场战争啊。所以想到此处，把自己的令牌交给了秦琼，然后告辞，日夜兼程窦宪娘去找自己的父亲夏明王窦建德。没想到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居然跟窦建德碰到了。为什么碰见了？窦建德呀得到消息了，人家手下探马兰奇多的是啊，到处打探呢。最近有人给窦建德就送了信儿了，说夏王好像刘将军那边有异动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拒马河那一带的船只都给没收了，不知道阻止谁过河呢。另外呢，他们的军队正在向涿郡方向移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所以我赶紧把此事禀报给主公，请主公定夺。哦，窦建德一皱眉，窦建德也知道啊，这个刘黑闼野心不小啊，虽然这个人对自己忠心耿耿，但是呢有的时候心黑手狠，办事不择手段呢。之前就给我上了几封奏折呀，要我夺取涿郡都被我给否了，因为我在罗成面前发过誓，我不可能去打涿郡，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哪能自食其言呢，所以给他驳回去了。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又突然间向涿郡那边靠拢了呢？又在拒马河那里收了那么多的船，这是防止谁过河呢？窦建德跟夫人曹氏那么一商议，曹氏乐了，他们还能防止谁过河呀？你想想，现在涿郡老罗家的爷们儿都不在城中啊，罗毅罗成不是到那东岭关去帮办大隋朝摆那铜旗大阵去了吗？最近两天消息传来，铜旗阵被瓦岗所破，据说罗氏父子早已经跟瓦岗结盟了，那罗氏父子必然要从前线回来，要到涿郡去就得过这拒马河呀，没有船只他们就得多跑几十里地，这是要阻挡他们过河呢。不信呢，你派人去打听打听，看这拒马河上几座桥梁有没有人埋伏。我估摸着呀，刘黑闼早在那里埋伏好人了，肯定这是要阻止罗毅罗成父子回来呀。嗯，窦建德说他阻止他们回来干嘛？那肯定他们要回来肯定会破坏刘将军的一些计划，故此呢要挡住他们。他有什么计划那我哪知道啊，但是可以推想而知啊，既然要挡着罗氏父子，这计划是一定跟那涿郡有关呢。我看呢，那刘黑闼还是养养那涿郡城啊，不得下涿郡城他是寝食难安呐。哎呀，窦建德说，夫人呐，我已经发过红誓了，不能够打人家涿郡，他如果背着我敢拿下

下涿郡，那岂不是我自食其言吗？那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不行，我现在呀，去看看这刘黑大，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所以呢，窦建德点齐自己队伍，带着夫人曹氏要去找刘黑大，结果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自己女儿窦宪娘啊。窦宪娘一见父亲，哎呀爹爹，您这要干嘛去？窦建德一看，哎呦我的孩儿啊，你跑哪去了？你把我跟你娘急坏了呀。你知道你爹我发了几批人马去找你们啊？你跑哪去了？你爷哪去了？把这窦宪娘啊先是骂一顿。其实啊，当爹的骂女儿那是爱呀，哪能真骂呀？骂着骂着一看窦宪娘眼圈红了，我这下不为例。怎么呢？赶紧的冲自己夫人曹氏咳嗽两声，那意思是刚才我可能骂中了，快去哄哄。呵，当爹的害怕闺女啊受委屈呢。曹氏赶紧过来，宪娘啊，你呀别怪你爹爹，真把我们急坏了。你去哪了呀？窦宪娘说，我去哪了？我去铜旗镇了。我啊，窦建德一听，什么？你去铜旗镇了啊？你去那干嘛呀？我去那帮人。帮谁呀？帮谁你知道？窦宪娘说这么一句话。哎呦，窦建德看看曹氏，俩人的会心呢，夫妻俩哪能不知孩子呀？知道窦宪娘早就对罗成啊动了心了，这孩子呀好几次都跑涿郡呢要找人罗成。哎呀，两个人就觉得呀，罗成已然有了夫人了。庄金定，你表姐呀，即便是你嫁给罗成，那也不当个妾呀。我窦建德的女儿，那好歹是大夏国的郡主啊，给那燕山公当个妾，有点做小了。所以呢，窦建德有点不乐意。但是呢，曹氏也劝我，告诉你呀，这姑娘家的事儿你少管啊，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反成仇啊。她看中人家了，你就让她自己撞，人家那里未必接受她，撞她一脑袋包她就回来了。如果说人家那边也相中她了，我劝你最好别插手，孩子的事儿让孩子自己解决去。你看曹氏夫人呢颇有现代女性思想，就劝丈夫，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呀，一听女儿跑到铜皮镇舍出命帮老罗家，我说宪娘啊，你这图什么呀？我图喜欢她。你看窦宪娘泼辣呀，那个时代的女性本来就没有后世这程朱理学之后那个封建思想的束缚，那个时候女性本来就开放，直接的就给父亲怼回来了，我就稀罕她，我就想嫁给她。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跟老罗家已然联姻了，老罗家同意收我了，我都见了罗毅了，都见了罗成了，秦琼给我保的媒，还怎么地呀？这事儿都已经铁板钉钉了。哎呦，我说姑娘，这事儿真定了，真定了，你自己就定了，你也不问问我，问你干嘛呀？是我嫁给他，是你嫁给他呀？我嫁给他，我乐意就行，我通知你一声就行。好，哎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宪娘啊。我就怕你跟了罗成啊，误了你这一生啊，我不怕。父王，我不明白你到底担心什么，你怎么那么恨罗成啊？为了不让女儿我嫁给罗成，你动用如此的卑鄙手段。窦宪娘拿手一指自己父亲，差一点没指到窦建德鼻子尖。你这说什么话？怎么我是卑鄙无耻了？你不是曾经对天盟过誓吗？你不是不拿涿郡吗？为什么趁着我不在
趁着人卓俊城中罗毅罗成父子都

在的时候，你居然把人家的母亲给掠走了，以此做要挟攻打人家涿郡。窦建德呀，你这自食其言呐，你说的话还能让人相信吗？你还想做九五之尊呢？就这样你能成为天下人的表率吗？你是个小猪口。哎，这孩子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啊，指责起你父亲我来了，我还轮不到你指责。再说了，我怎么就打涿郡了？我怎么还把人家什么母亲呢真当人质？我听不懂，你能不能把这话说明白？哎呀，你都把这事干了，你还在这里给我装。哎，曹氏赶紧说，姑娘你别着急，我听明白这里头啊肯定有误会，咱慢慢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是一家人，咱不要如此急着白脸的，咱好好说，有什么事咱解决呀。有什么事难道说他不知道吗？哎，甭管他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再说一遍行不行啊？他如果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也羞臊羞臊他，这不行吗？咱别在这猜哑谜。好，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窦宪娘啊，把事情经过一说啊，窦建德大吃一惊啊。曹氏看看窦建德怎么样，我猜得不错吧？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刘黑他要先斩后奏啊。他也摸清你的脾气了，只要他把涿郡城拿下来献给你，你说你还肯杀他吗？那个时候将功补过了，就他宁肯不要这功，也要把涿郡城给你拿下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刘黑大呀也不愧是个忠臣，但是呢确实违背了你的诺言了。这个窦建德这个气呀，先说话刘黑他呀，你真不懂我假不懂我呀啊！我窦建德把一个义字一个信字看成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呀，一座涿郡城算什么呀？我要以信取天下，只要我这信字能够立住，以后天下都得是我的，涿郡城迟早有一天顺理成章人家自己回来了，我要你给我打呀。哎呀，没想到啊，你居然给我来这一手，先去打下涿郡，然后呢生米做成熟饭，你让我没办法处罚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刘黑他呀，你让我窦建德以后怎样面对他人呢？比如他人了，连我姑娘都敢因此来质问我呀。窦建德说，宪娘你先别在这里跟我叫，我告诉你，对此事你父王我是一无所知，我还告诉你，我就是觉得刘黑闼那边有一些异常，所以这才带着你的母后，我们想过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路上碰到你了，既然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放心，父王我现在就带你去一趟涿郡城，见到刘黑闼，让刘黑闼把兵退出涿郡城，把这涿郡还还给罗氏父子，这样做行不行啊？这窦宪娘一听，看了看父亲那个脸色，窦宪娘了解父亲呢，不像是撒谎的，你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何来呀？我真的不知。曹氏也说呀，姑娘啊，你爹确实不知道，我们这不是也想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吗？那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啊，那晚一点儿，这涿郡城中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呐，尤其是万一伤到了老王妃，这个仇口得结多深。父王啊，您不是不知道啊，这不光是跟罗氏父子结仇啊，这也等于跟瓦岗大帅秦琼结仇啊，跟秦琼结仇就等于跟大魏结仇。你想想，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这个仇能结吗？别说了，你父王我不糊涂啊，走。就这样，窦建德

0: 吩咐手下之人日夜兼程，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来到涿郡城啊，就听里面那喊杀声震天呐，哎呀，把这窦建德给急得心说话千千万万，别出现大的差错呀，赶快叫城门。守城的一看，好，主公夏王来了，哪敢不开城啊，赶快把城门开开，叫来一个当头的，一问现在城里情况怎么样。不知道啊，现在啊，刘将军带人马去抵抗人家瓦口关援兵来了，据说前面打起来了。哎呀，窦建德赶紧吩咐驾下传令官，给我一路喝喊，阻止战争，另外把撇裂号给我吹起来，警告刘黑他，我窦建德到了。所以呢，传令官这么一传令，撇裂号这么一吹，刘黑他哪敢不过来迎啊，赶紧来到窦建德马前，跳下马来跪倒在地，趁刘黑他迎接主公。窦建德能否阻止这场战争，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品。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夏明王窦建德赶到了涿郡城啊，这是刘黑他万万没想到的，赶紧的过来拜见主公啊，跪倒在地，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臣刘黑他拜见主公。窦建德斜着眼睛往下看了看，刘黑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启禀主公，是这么回事。潭柘寺住持叫飞伯僧啊，跟臣有交往，但飞伯僧跟涿郡城的罗毅罗成有仇恨呐，他的姐姐就死在罗成他们手下呀，所以恨之入骨。结果呢，他就派一个和尚到涿郡城，把老王妃秦圣珠骗出涿郡城，骗到了他的潭柘寺，给软禁起来了。正好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隋朝的将领，叫做活吊客王伯超，这位是从东岭关来的。他们打败仗了，王伯超惧怕大隋朝廷问他的败军之罪，所以呢，他打算投奔北国呀，路经涿郡，想起来。

还跟着罗成罗义父子也有天仇地恨，所以呢，这王伯超跟飞伯僧与罗义父子都有仇恨，两个人呢就联合起来了。王伯超带着他手下的军队呀，就冒充由打涿郡城败回来的军队，打入了涿郡城。涿郡城啊，还以为他们也是大隋朝的军队呢，没对他设防啊。然后他在里头就下家伙了，跟飞伯僧谈这事，里应外合，就打开了涿郡城。然后我就进来了。窦建德说：“你说了半天，又飞伯僧又王伯超，好像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似的，怎么这里又出了你了呢？你怎么进涿郡城了？”陛下，是这么回事，这不是，这王伯超他也没有心要取这涿郡城，飞伯僧也没有心要涿郡城，他们呢只是对老罗家有仇恨。那么这涿郡城给谁呢？毕竟夺下来了呢。飞伯僧与臣下我有救，所以呢，飞伯僧就找到我，就问我说：“你想要涿郡城吗？”我说：“这，哎呀，我家夏王说了，不能打涿郡。”飞伯僧说：“打涿郡跟你没关系，我打下来，我送给你，你要不要？”臣一想，这送的涿郡城不是打下的涿郡城啊，故此呢，臣就答应了。他们俩为了报仇，我呢就算捡个便宜，带兵这才进驻涿郡城啊。就没想到啊，涿郡的瓦口关守将秦用率兵要来夺涿郡城，臣也是脑袋一热，这涿郡城怎么说，那臣在这里住了一两天了，哪能再还给他呀。于是我们双方啊就在此对峙。你说的是真的，句句实言。那飞伯僧王伯超呢，他两位刚才啊跟对方打仗没有打过人家，被人家打伤了，到后面养伤去了，把他俩给我找到。是快去找飞伯僧，快去找王伯超。是把手下人打发出去了。其实啊，暗中使眼色，那意思见不着飞伯僧王伯超更好，见着飞伯僧王伯超了，你们呢也别抓来，你们就让他们赶紧跑，离开这是非之地，我把这罪名啊往他俩脑袋上一扣也就行了，他俩别再露面了。那派出去的刘黑他的心腹啊能不知道吗？出去转一圈，当然找不到飞伯僧王伯超了，俩人都走了呀。窦建德用手点指刘黑他，刘黑他呀，你好。

养不了病啊，闹心呢。这人就这样啊，得了病了，中了毒了，实在跑不动了，没办法，卧床不起吧。这毒一旦解了，罗成罗毅就忍不住了呀，在那千佛洞啊唉声叹气，来回直溜达。这罗成啊毕竟没受太大伤啊，最后罗毅罗成一商量，不行啊，我们呢得去捉俊看看呀。哎呦，静婉也劝，孙思邈也劝，你们现在毒气呀没有完全解，我都说了，最好将养几个月，不要动气，不要劳累。不行不行，您不知道啊，孙先生，捉俊那边肯定有危险了。你说我们作为捉俊之主，我们不到，捉俊内部群龙无首啊，有可能我俩到了，捉俊这形势就平定了。即便捉俊被人给炸开给拿下来了，由我们父子到那去，军民也会向着我们的，我们也能复夺捉俊呐、啊。让我们在这千佛洞再待着得憋死我们呢，我们得去，哪怕死我也得去。老罗家人都挺憋呀，认准了理儿，谁也拉不回来呀。罗松最后也表示同意，那父亲呢，既然你去，我也保着你去，好，咱爷仨一起去。孙思邈叹了口气，你说这怎么办呢，

危险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不许打，你们可不许动气呀、啊！动了气，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医治啊！嗯嗯，罗毅说：“你放心吧，我现在也动弹不了啊，我受伤太重了，我这俩儿子也自有分寸。那行吧，走吧。”就这么着，孙思邈敬完法师，带着些和尚保着，骑上马，保着爷仨就来到了涿郡城啊。正好遇到涿郡郊外一些守军陆陆续续往涿郡城赶，有守军一看，哎呦，这不老王爷吗？王爷，王爷千岁！这些人全过来了。罗毅一看涿郡城怎么样？涿郡城啊，被那恶贼刘黑闼给炸开了。但是现在，瓦口关秦将军以及魏国的秦元帅带着兵马已经打开东门呐，由打这边杀进城中了。可能现在跟着刘黑闼军队进行巷战呢。走，赶紧驰援。爷仨也不顾身上有毒了，抖擞精神，带着这些人才来到东门。东门守兵那早就是原来涿郡城的兵了，一瞅老王爷，赶快让开道路，就把罗家父子让进城中啊。秦琼赶紧过来相迎：“姑父啊，您这伤势如何？”“不碍事，不碍事。”“叔宝啊，现在战况如何？”“是这么回事。”秦琼啊，简单扼要的把刚才发生事儿给罗成、罗毅述说一遍，然后用手一指：“看见没，现在夏王窦建德已然到了。看这意思，这窦建德呀想息事宁人，他刚才呀当众已然向我道歉了，说实在不好意思闯进咱们涿郡城，跟他没关系，是他手下刘黑闼私自的行为呀。”“姑父，表弟，我这么想的，甭管这件事情窦建德知道与否，既然他现在不想打了，我的意思呀，好声好语跟他相谈，劝他撤兵，把涿郡再给还回来，这样一来不费刀兵，不再有人牺牲了，能够拿下涿郡。至于这场战斗，咱们自己死多少损失多少，也就此作罢，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呢看大的舍小的，不知道姑父表弟意下如何呀？”“这依着罗成的意思，那不行，他敢打我涿郡城，我跟他没完。但是燕王罗毅那是个老政治家呀，一听秦琼的话，知道秦琼啊是为自己考虑，现在人家已然进城了，连那窦建德带兵都进来了，如果再继续打下去，那真是玉石俱焚呐，那指不定自己这边还得牺牲多少兵将啊，不能再流血了，现在这个情况对自己不太利呀。只要是人家能撤出去不再打了，哎呀，之前死的那些人，牺牲那些将士，都可以既往不咎啊。像这些人我自己好生的安抚，好生抚恤也就是了，不要把这事情太扩大化了。所以燕王罗毅冲罗成一摆手：“公然呐，听你表哥的，叔宝啊，我赋予你全权呐，你代表我跟窦建德相谈也就是了，怎么讲都行。姑父，虽然我可以帮你谈，但是呢，您作为涿郡之主，您呐，是不是应该跟窦建德见个面啊？”“好，我去见见他。”“姑父请。”“行。”就这样，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连带罗松被秦琼带着，也来到了两军阵前呢。窦建德一看，哎呦，赶紧连连拱手，认识罗成啊。“燕山公，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罗成哼了一声：“哎，托福托福，承蒙夏明王所赐，我呀差一点
每一

命归西呀、啊。窦建德苦笑一声，也并没有以此为意呀、啊。又看了看罗成身旁，这位，秦叔宝给介绍，这就是我的姑父，涿郡城的城主，燕王罗千岁。哎呦！窦建德一听，赶紧甩正离鞍下了马了，往前紧走几步，来到燕王罗毅马头前，深以一躬啊，燕王得罪了。嘿，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谁都没想到，窦建德居然过来给燕王罗毅赔了一礼，一躬到地。那下一个礼节就磕头了，人家现在也是一方反王啊，不比你燕王小，能够给你燕王行此大礼，够分。燕王罗毅也当时也是一惊啊，赶紧在马上一探身，夏王不必多礼，夏王啊，您请平身呐、啊，本王。我身受重伤，又加上有毒，现在行动不方便，不便下马扶你呀、啊。秦叔宝这边甩的离鞍下了马了，过来双手相搀，把窦建德扶起来了。夏王，万万不可如此，快快起来呀！夏明王窦建德这才直起身来呀，拍了拍秦叔宝扶自己的手。燕王千岁，罗爵爷，本王惭愧，惭愧呀、啊！我在罗爵爷面前发过誓，不会对着涿郡用兵。我窦建德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从来不说无信之言。可惜呀、啊，我手下大将刘黑闼，他居然瞒着本王，背着我不知道。发兵攻打涿郡，这是本王实在没有想到的事情啊，以至于让本王名义受损，失信于天下，又导致双方将士无辜而死，这刘黑闼实在可恶啊，本王知道啊，就这样向燕王燕山公赔礼，无足轻重啊。来人呐，哟，有那金瓜武士过来了，陛下，把那刘黑闼给我拉下去斩，让他不服从国法王令。而是，好家伙，这刀斧手啊，闯到刘黑闼身边，把刘黑闼胳膊往后这么一拧，按着就往下走啊。刘黑闼一看，怎么了？难道说我还真得掉脑袋吗？哎呀，夏王，夏王饶命，夏王饶命啊，属下我也是一时糊涂，照了飞伯僧王伯超的迷药了，这才鬼使神差来到涿郡呢、啊。陛下呀，我这也是为您的疆土着想啊，我没有坏心的、啊、请陛下恕罪，陛下恕罪，拖下去杀。且慢，千雄赶紧的把手一张，阻止住了往下拖着刘黑闼呀，抱拳当胸，夏王千岁呀，千万不可如此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啊，既然是场误会，就不要太过于较真了，我想刘将军那也是听了别人的蛊惑，这才带兵进入涿郡城的，他也是对夏王您的一片忠心好意呀、啊，所以秦某啊，恳请夏王饶刘将军一条性命吧。秦元帅，不是本王不给你这个面子呀，实在是刘黑闼违反了我夏国的军法呀，不得不如此。来啊，推下去杀啊！且慢，这时啊，罗毅也把手一张，罗毅现在明白秦琼为什么这么做，怎么既然是误会，你让人家杀了人家大将，这仇口就结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
人家杀自己的大将，只不过做个样子给燕王看，给大家看，这叫做会办事儿啊。但你不能说不给人求情，就瞪着眼看着把刘黑大杀了，那哪行啊。所以秦琼阻止了，罗毅明白秦琼的用意，罗毅也把手一摆啊，我说夏王爷算了，既然是一场误会，就让他过去吧。正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人惊叫啊，快快找郎中，庄夫人不行了。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100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家用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迎迎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6: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早装方面的新闻。近日以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为主题的滕州市2026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月启动仪式举行。据了解，滕州市民政局聚焦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等重点群体，已连续2年组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月系列活动。目前滕州已经建成了14处和娃之家基层关爱站点，培育起了和娃爸爸、和娃妈妈结对帮扶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了入户走访、亲情陪伴、诉求现场解决等务实举措，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关爱帮扶服务网络。
1: 我爸以前好瘦哦。
0: 1至4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8.2%，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工业技改投资下降7%，货物进出口总额是137.15亿元，下降了8.5%，其中出口是129.88亿元，下降8.4%，进口7.3亿元，下降9.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78.66亿元，增长4%。那4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是4,453.52亿元，增长了12%。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3,574.43亿元，增长了9.2%。为夯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工匠精神，厚植教师育人责任担当，按照全市的教育系统杏坛工匠系列培育活动第一期工作部署，枣庄市教育局对于枣庄市杏坛工匠培育对象的建议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是自6月8日起至6月12日，共计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果对公示对象存有异议，请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向市教育工会反映情况，并注明联系人、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消息。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规划进行解读。1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会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遗憾自然被你左右的情绪多相隔。8日，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泊船舶为10,000吨级。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是否进化要足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了15.87亿元，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还无止境的纠缠，问候的 6月9日，河南省安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辟谣，近日网传安阳为奔跑把节目组录制支付了80万元费用，经向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殷墟博物馆、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核实，2025年12月18日，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与我市联系，倪来安录制奔跑吧节目。此后节目组多次来点进行踩点看景，2026年5月16日正式在安阳完成录制。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都是由节目组自行承担，这次节目并没有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就将我击败，我到底要什么样的姿态你才喜爱。继续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长春一汽支行合计被罚230万元。6月8日，吉林金融监管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显示，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浦发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因为汽车金融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贷款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等违法违规行为，收到了监管罚单。通威股份因税务违规被罚54.6万元。近日，信用中国平台公示信息显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通威股份）因为存在税务违法行为，被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处以了合计54.6万元的罚款。追觅质押佳美包装2.47亿股向兴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据第一财经，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5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舞台。懂车帝发布的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是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名。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在前十榜单中，纯电、增程、插混各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手机安装应用 AI 台装，可以了解到咱们本地的各种资讯、新闻还有便民利民的服务，也可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祖海《月圆花好》。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监控录像拍下了手机黑屏受控，有一个黄女士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公安局，时间是在6月1日下午，渔阳分局青山路派出所接到了报案，在大厅有一位女士慌慌张张地向值班民警求助，正在值班的辅警高娇接过手机一看，虽然屏幕漆黑，但是隐约能看到不断地弹出一些验证码还有转账的弹窗，她马上就意识到了黄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正通过远程控制软件试图转走她银行卡里的钱。得知几张银行卡里面共有400多万元，他立刻紧张起来，立即开展紧急处置，与不法分子争分夺秒。在监控的视频里可以看到，民警立马拔出了黄女士手机的 SIM 卡，强制重启设备。这样子拔掉了卡之后，就可以断开骗子的远程连接。手机恢复开机之后，那高娇从手机中发现了两款暗藏的远程控制屏幕共享权限的可疑软件，马上进行了卸载。虽然已经切断了手机端的操控通道，但当事人的银行卡账号相关密码已经遭到泄露，诈骗团伙仍在不间断地发起转账申请。民警立刻驾车载着黄女士赶往银行，在途中高娇反复地协助修改银行卡支付密码，层层地去阻断转账通道。民警陪着黄女士一口气跑了几家银行，逐一注销了原有的银行卡，申办新卡，同步解绑重置各类第三方支付绑定信息。从群众报案到全流程的风控办结，全程耗时不足1小时，所有存款分文未损。事后黄女士回忆，她接到了一个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话，说帮她开通了年费9800元的会员，对方表示可以帮她取消，并引导她在抖音上来操作，逐步取得信任后让她下载了两款软件。这时她发现手机就被远程控制了，所幸她想起了平时看到的反诈宣传。

难，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了电信诈骗，于是第一时间冲进派出所来求助。次日，黄女士专程送上了写有“雷霆出击，晚被骗钱款，尽心尽责护百姓财产”的锦旗，向黄娇致谢。除此之外，5月29日15时31分，金县公安局金川派出所也接到了县局反诈中心推送的线索，辖区居民赵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立即核实劝阻。接到线索之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15时40分就到达现场，发现赵女士已经按照骗子的指引打开屏幕共享，手机正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民警迅速反应，果断拔卡，强制关机，第一时间阻断资金转出通道。为彻底规避风险，民警陪同赵女士前往银行核查银行卡的流水与账户资金，经细致的查验，赵女士卡内的14万元全额保住。据了解啊，赵女士也是接到了自称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对方谎称说她的账号异常，需要关闭免密支付，一步步的诱导她开启屏幕共享，借机远程窃取信息，操控账户。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成功阻止了这场骗局。在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也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已经损失超过20万元。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的时间集中是在凌晨3点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的 APP，经过事主的确认，是他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一款软件，在过程当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款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之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是夜深人静不用手机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去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来转移资金。可以看到啊，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的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一些 APP 或者是客服伪装来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的功能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今年以来，光北京市就已经发生了1100余起手机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的网络诈骗案情、警情。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着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甚至图标能够变透明，隐藏在你的手机桌面上，持续的去窃取你的个人信息和密码。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咱们手机上的任何软件来获取手机的锁屏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件事就是断网，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咱们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动作，第一时间就是像前几个案件一样，民警立刻第一件事就是把 SIM 卡给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只要你把 SIM 卡取出来，这个手机就断网了，就已经隔绝了。利用这种远程软件实施诈骗并不是新的骗术，但是最近确实有很多人受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最近也是正值高考，也有一些诈骗分子，电信诈骗是通过一些高考去给家长和学生打电话，那咱们还是一定要分清楚这些套路。
刚刚提到的是诈骗分子自称短视频平台的客服，去谎称你的账号异常，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威胁账号安全，还有一些会诱导下载远程的控制软件，比如说协助关闭服务，要求下载第三方软件。那刚刚秦先生是下载了同城交友的一些软件，那有些诈骗分子就会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正在高考的可能会让你下载一些填报志愿的一些服务啊，或者是查分的一些服务软件啊，这千万都不要信啊，查分的是有官方的这个网站的。那只要这些软件被你下载了，它就会具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手机的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受害人输入的银行账号、密码以及验证码。窃取资金的关键步骤就是共享屏幕，还有伪造转账理由，比如说验资、测试账户、转入安全账户、要求转账至指定账户，还有在共享屏幕时会诱导受害人来进行一些人脸识别、人脸认证，来配合验证之后就完成了大额转账。再重复一下，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理？长按电源键10秒以上，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无法重启，关手机，就要拔出 SIM 卡，阻断和骗子的连接，同时要保留通话记录、短信、APP 等信息，第一时间报警。面对这种诈骗手段，大家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接到自称客服电话的时候，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呢，肯定是要去官方的地方来核实之后再说。还有拒绝转账，短视频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转账或下载第三方软件。还有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银行卡号、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诈骗分子获取，将会严重威胁到您的财产安全。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下载安装未知来源的软件，更不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以免被远程控制。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被骗，不要怀疑，第一时间及时报警，同时要立即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警方及时的开展止付工作，挽回您的损失。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下载安装 APP AI 台儿装来获取资讯。接下来时间一起聆听到这首好听的歌《别知己》。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导触发。国防部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至少59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个硕博拿学位不再为论文。5月汽车销量前10名已无燃油车。多方倡议普速列车禁烟，铁路正逐步推进普速空调列车禁烟工作。我国灵活就业人数今年预计达到3.2亿，占就业人口40%。中国首颗时间胶囊落地四川，计划于2027年完成封存，并约定于500年后启封。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百度等列入涉军清单，中方坚决反对无理打压。印度出生率首次跌破更替水平，人口红利期。

期或提前结束。沙特车市大洗牌，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最大的供应商。英国拟出台16岁以下人群社交媒体禁令。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放话必将回应，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来关注几则要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9日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9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的午宴。9日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了北京。来关注资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9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歼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当地时间9日，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日消息，因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菲律宾9日上午通报，菲南部8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日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当地时间8日，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经失去了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近日，工信部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各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当地时间8日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的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的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了三类。

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紧急召回了近400万件高真空的不锈钢食物罐。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不久前，有媒体曝光了 AI 投毒隐蔽的产业链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看不见的污染，轻则影响体验，重则误导决策。这里看不见的污染，不仅是在填补技术漏洞，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夯实根基。数据更可信，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成为值得信赖的重要工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再来关注几则地方的政策。北京8日起，北京正式启用了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重庆推出了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即可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的密码修改和重置。今天是6月10号，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还是祝愿所有的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未来可期。新的一天，早安。